0: 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时间来到早上8:14，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那么世界杯赛啊，已经是进入了四强，也就是所谓的半决赛。而在两天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呢，全部落幕。目前已经是确定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成功晋级四强。那么四场的这个八强赛啊，其实不仅是决定了半决赛的席位哦，那么也留下了四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啊。那首先看到的就是法国队的姆巴佩，他完成了自我救赎。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法国2-0淘汰摩洛哥的那一场战役当中，那姆巴佩开场不久之后呢，就博得了点球，但是却罕见的射失了，让双方在半场依然是踢成0-0。而在交换场地之后，姆巴佩就用一记精彩的世界波打破了僵局，随后在助攻登贝莱破门，以一传一射带领法国锁定了胜局。而在赛后，姆巴佩就坦言，主裁判一度改变了判罚，令自己失去了专注，但是他强调啊，球队在达成目标之前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哦。从射失了这个12码到成为赢球的功臣，他再次证明了顶级的球星总是能够完成自我救赎啊。
2: 那在西班牙和比利时激战至第88分钟，还是战成1-1。替补登场不久的梅里诺就把握门将扑球脱手的机会补射建功，连续两场淘汰赛扮演绝杀英雄。梅里诺赛后就说，就算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一切，但是他相信成功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努力之后迎来的回报。连续两场替补建功也让他写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
1: 而英格兰加时2-1逆转挪威，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就成为了英雄，而昔日的多特蒙德队友哈兰德就黯然出局了。那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主动走向贝林厄姆，两人握手拥抱，并且互相拍拍肩膀致意，展现了深厚的友情嘛。那竞技赛场上各为其主，而在赛场下呢，彼此是依然尊重的，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非常温暖的一幕。
2: 而阿根廷和瑞士之战，恩博洛因为2黄1红被逐，瑞士在人数落后之下还是众志成城，全队退守筑起铜墙铁壁，硬是把比赛拖入加时，直到第112分钟，阿根廷才攻破防线，最终以3-1淘汰瑞士。虽然止步八强，但是瑞士球员顽强抵抗赢得了尊敬，主帅之后也盛赞弟子，他的球员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付出了一切，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所以这个世界杯的魅力啊，不只是冠军花落谁家，更在于场上的汗水、泪水、拥抱，还有令人难忘的故事。

0: 调，一人一票。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如果你是要去排队兑换这个赠品，但是排到你的时候，诶，突然间这个员工跟你说，哦，我们现在要补货啊，当下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小韩，你有做过这些事情吗？
2: 如果是排了很长的队伍，轮到我的时候赠品派完，我一定会非常的生气。但是如果到了现场看到刚好路过了，然后有这个活动，那赠品派完了，那我就无所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啊，香港有一个雪糕品牌，他们就举行免费派雪糕的活动，期间因为需要补雪糕库存，结果暂停派发大概一个小时，有几名男女呢就因为不满围骂职员，强调哎，我们要上班呢，没有时间继续等候领取，结果呢事件就引发了众怒啦。
1: 那么这个这一段视频啊就被发布到网上哦，那么就显示啊，这个派雪糕活动的现场呢反应非常的热烈。那主要呢，这场活动啊是应援天后郑秀文开演唱会而举行的一场啊派雪糕活动，而现场的雪糕数量不足，所以需要暂停等候补货，就引起了几名男女的不满，并且围骂职员呐。那这个视频呢是长达52秒的，就可以看到哦，有几名男女呢怒气冲冲就站在围栏外向职员问责。那其中两名女职员呢就非常耐心的解释啊，就说因为人太多了，这个雪糕已经是派送完，所以需要暂时停止一下，然后要等候这个补货啊。
2: 也有另外一名男职员就说，诶，中午1:30到2:30这段时间呢本来就是暂停派发等候补货的，2:30就会开始继续派发雪糕啦，一直到傍晚。结果呢现场的几名男女还是很不满，就说我要上班啊，没有时间。结果呢女职员就先要求众人完成领取雪糕需要的程序，包括就要在社交媒体发布限时动态，那雪糕补充完货之后就会先派给他们。但是呢有一名女子就很不满，就说我都没有拿到雪糕啊，为什么要配合你们。结果呢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到底网上的网民是怎么看的呢？有很多网民都炮轰这几名排队等候领取免费雪糕的男女。当然呢也有人大赞这一些品牌方的职员非常的高 EQ， 对于这几位客人的态度都挺好的。
1: 再来呢网民也有说啊，其实这几名职员呢很友善啊，亲身去领取雪糕的时候呢也看到啊，这些职员是帮助一些年长

0: 者完成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程序，就是让年长者呢都能够享有雪糕。有大批的网民呢就斥责相关的男女，就认为他们排队拿免费的东西啊，竟然还可以等到骂人，就说他们呢贪小便宜，而且还在吵吵闹闹不能等。所以他们就说啊，如果你是不能等的话，那与其这样就不如自己花钱去买吧。
1: 我觉得要分几个角度啦，第一就是本来这个时段就是暂停派发那个号码牌的嘛， 对,、
0: 啊、
1: 对不对，所以你要理解。第二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是因为你自己的货源不足啊，你已经要办这样的活动了，你就要确保你的雪糕是足够的。
0: 对，
1: 如果是因为准备不足的话，那就有点令人不满啦。我自己前几个星期才遇到这种情况，但当然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啦。我也没有闹啦，就是有新开张的咖啡厅啊，他就有买咖啡送雪糕的活动嘛，我也是去到现场才知道的，但是他就说哎呀，我们今天的这个雪糕的应该不是库存吧，就是机器出了问题，没有办法给你这个赠品，那你明天再来好不好？那我就好吧。然后这么巧，我就把东西漏在那个商场，所以我隔天又再去，那我就去这个档口，我就说我要兑换我的雪糕，他说不好意思，今天机器还是没有修。
0: 所以还需要继续等。
1: 对，我就很无奈的离开了，也没有，反正这是免费的嘛，没拿到就没拿到。但是这个问题就很明显是商家的错了。你要办这样的活动，你就要确保你的货源充足，你的机器是可以运作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反而是要办促销活动提升自己的名声，却搞砸了。
0: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从双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商家，一个是消费者。那么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是遇到免费赠品派完了，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有一种理解的心态，就是像小韩一样，哦，我下次再来吧。又或者是你会在那边等待他补货，补货了之后，然后你再拿那个赠品。又或者是你觉得，哎，其实无所谓啦，我自己去买也没关系啦，反正这个就是赠品嘛。我要试试的话，我自己可以付钱去买。还是哎，你会像刚刚新闻中提到的那几名男女一样，你会很失望，然后很生气的去骂那些职员呢？
1: 你这个商家要办这样的活动，就要确保一切安排周到，不可以让我等，不可以让我扑空。你的心态又是怎么样的？011-1701-8289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2。你好，我是郑业。
7: 你好，我是小韩。
6: 如果免费的赠品派完了，你会怎么做啊？
7: 哎呦，这个是不是给 IFM 一个提醒啊？我们每天都会派发台历嘛。
6: 对啊。
7: 如果大家拿不到的话，会不会怪我们呢？不要怪我们啦。
6: 我觉得不会啦， IFM 的听众还是很友善的，很善良的。
7: 因为我们即使因为可能我们2点钟开始派发，大家12点钟开始排队，那我们可能1点钟就会发号码牌了。
6: 对。
7: 那你没有拿到号码牌，你就知道，这次就
6: 拿不到，
7: 对对对，就落空了嘛。
6: 对。
7: 那如果赠品派发完了，你会怎么做呢？你会理解吗？等待补货吗？自己去买，还是会很失望，甚至是生气呢？郑业，你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6: 拿赠品倒是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啦。刚刚我们私底下就有聊到嘛，我曾经到磁场街的一家餐馆去吃东西，我们那时候是跟朋友去吃早餐，然后吃了早餐之后，我们就下楼，就看到有个很特别的雪糕，那我们就说，我们一起买雪糕嘛，每人一只，然后我们4个人，那我们就付款了。结果我们付款之后，店员就说他要准备启动那个机器弄那个雪糕出来，结果呢，他就说对不起啊，那个机器还在运作当中，可能你需要等10分钟。
7: 所以应该在你们付款之前就告知，对吧？
6: 是
7: 啊。我觉得你会不会生气这件事情，取决于你付出了多少成本。
6: 是，
7: 如果你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排队，那你自然会生气。那如果你只是路过而已，刚好有这样的活动，没了就算了吧。
6: 对，
7: 这位朋友是桂莲，他说面对免费的赠品派完，他会选择下次再来，或者是自己买都没关系啦。而如果呢是散步或逛街，离开前他会顺口问一问，请问还会补货吗？
6: 那这位是嘉颖的委员啊，他就说，主办单位应该列明派完为止。而且呢，去排队的人其实也应该要有同理心哦。其实我相信很多主办单位他们都会说，这个赠品是派完为止。但是当然很多去索取赠品的人他都是抱着一个心态应该是还没派完的，应该还会有补货的那个心态。
7: 毕竟是赠品，不拿白不拿。
6: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说，我排队了，我付出，我就希望可以得到这个赠品，因为毕竟是赠品，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品牌它到底是，如果是吃的，可能可以先试吃，吃了之后觉得好吃，那我们可以买。那如果是用的用品的话，那可以用了这个试用品之后呢，就稍微就，之后我可以再去尝试买它也可以啊。
7: 如果商家做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大家是看了广告慕名而来的，我也要花时间成本呢，还有我的交通呢，去到那里是因为你的部署 属不足的话，那就有点无法原谅了。
6: 是，
7: 那这位呢是2226，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继续等，等了很久，继续等啊，因为可以边玩手机边等。他觉得这两个他觉得刚才那则新闻的男女就不行了，因为你要免费的东西就要等啊，你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6: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拿赠品的话，通常我还是会去看，即便我是路过，如果是一群朋友路过，那我们如果是看到那个队伍是排很长很长的话，我们说广东话说狗哭十三弯的话，一般上我就不会等了。那如果只是一排可能只有十多二十位，那我觉得等一等可能也是等个十分钟，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7: 好，如果你等了十分钟到你的时候刚好没了呢？
6: 那就当着那十分钟是跟朋友聊天哦。
7: 啊，哎呦，好有好大爱啊，真的耶。
6: 哎呀，当然了，我一定是大爱的。
7: 安丽霞就说我不会耶，有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真是的。
6: 再来是吉打的吴女士就说她不会等啊，她就当着每一件事，其实也不会生气啦，是当事人的错，她没有准备足够的供应啦。
7: 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如果你去参与一项活动，因为他们说有赠品嘛，结果赠品派完了，你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哎等待补货，给点耐心，或者是自己稍后去买也没关系，还是会很失望很生气呢？你的考量是什么呢？还是哎呀赠品而已嘛，我才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的时间比较宝贵，我去买就好了。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是的，如果你是去排队拿这个免费赠品，结果排到你的时候呢，就竟然是派完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6: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哎、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你不觉得雪糕就让人很期待很开心、
4: 啊、
6: 很幸福吗？
4: 吃了有一种幸福感，然后就是很开心，可以开心一整天。
6: 对，如果你说要送我牙刷啊，送我厕纸、嗯、我都还好、
4: 哎、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6: 要
4: 你看你这个女人
6: 所以还是要看那个东西对我有没有吸引力。
4: 对啊，所以如果是一些家庭用品的话可能对你是没有吸引力啊，但是对于家庭主妇的话，他们就觉得诶这个就可能像你想要去拿这个化妆品或者是香水一样的那个感觉。
6: 你怎么这么懂我？诶，所以你就是吃的咯
4: 对，如果是那些我能够吃的啦，因为我是素食者嘛，那比如说是那种雪糕啊然后零食诶我都可以愿意去排队，但是也要看，我就刚刚才说的嘛，要看那个队伍的
6: 他有没有在召唤你是吧，那个物品
4: 其实我要看那个队伍有没有很长、那如果是他真的是排的可能两排或三排的话，我就不会去排。
6: 如果是你没有兴趣的东西但是不用排队呢但是要你参与活动要放上社交媒体让
4: 不会拿
6: 那如果是雪糕要你在社交媒体放动态呢
4: 我会放
6: 所以还是要看东西对你有没有兴趣。
4: 对啊，拿了之后然后我会撤掉哎，你有做过这种事吗？
6: 哎，动态才一天都要撤掉，你
4: 没有？我是说的那一种是那个帖文。
6: 我们等下私聊。这位是统康，他说免费赠品就算了吧，不要贪小便宜。配音就说有时间就等，没时间就走人咯，就这么简单。
4: 再来是麻坡的美英啊，他就说如果排队等了很久，最后是礼品派完了，只会觉得自己哎怎么不是那么的幸运。
6: 没有，他是说怎么这么幸运
4: 啊？就是
6: 我好正面哦，他
4: 哦。他是换个想法来说哈，对对对，就是他觉得诶自己很幸运啊，因为派到他的时候就派完了哈。那再来呢，他说啊，如果是觉得啊这个有关单位哈是要确保礼品足够派送啊才是有诚意啊，除非是有特别注明啊是在哪一段时间派送赠品啊，否则呢就会引起不满哦。
6: 嗯，张飞就说我会用自己的钱去买。
4: 古今的 John 呢就提到啊，其实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这个库存量的检查齁，还有就是要必须要告诉这些来排队的消费者啊，提早跟他们说诶到底我们会派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的货源还有多少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啦。
6: 0049，如果赠品有限量派送完了无话可说，如果出席者都有赠品你说没有就不行了，如果事先有说限量的话迟到没有那还可以接受啦他也跟正业一样，如果是雪糕冰淇淋就会排队，如果是杯子的话就不会啦。
4: 哎，这个其实还是要看那个赠品本身的分量到底是什么啦。那其实我们换一个心态来说一说，如果那个赠品 是需要你排可能两个小时的话、那你会去排吗？
6: 要看它是什么赠品、
4: 你看还是要看你是什么赠品是不是
6: 那两个小时我可以刷手机工作啊，
4: 所以就是一边排队一边工作，
6: 要看那个赠品有没有吸引力。你知道雪糕哦，它真的是很神奇的食品耶。像我之前跟朋友去旅游嘛，它是自助餐的形式，也是有雪糕，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饮食控制、都要健身啊什么什么，但是到了雪糕就说啊，算了吧，还是要吃一吃
4: 所以其他的食物呢不吃太多也无所谓，但是最后的那个甜品雪糕一定要吃，
6: 你就觉得这一餐才完整。
4: 对，
6: 所以难怪这么多商家派赠品的时候都选雪糕、因为大人小孩都经受不起诱惑。
4: 对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289，如果免费赠品在派送的时候派到你了，已经派完，那你会怎么做呢？

0: 元一票。
1: 当免费赠品派完了，你会怎么做呢？你是能够理解商家，然后你下一次再来，还是你会觉得喂非常生气啊？因为我排队排了很久哦。
2: 嗯。哎，其实说到这个赠品哦，它跟一个理论有关，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曾经提出一个定律，叫做损失规避，因为人们对于失去的痛苦的感受远大于得到的快乐感受，所以当消费者得知赠品派完了，他们就会感受到不是我没有占到便宜，而是我遭遇了损失。所以这种痛感呢，就是现场冲突或者是失望情绪的来源。所以呢，这一位经济学奖的得主他也提出过另外一个定律，叫做风中定律。所以商家怎么处理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人们觉得我损失了嘛，我很难受嘛。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而不是过程的平均分。如果排队领赠品的过程大家很开心，但是最后却因为派完了闹得很不愉快，这个就是一个糟糕的结束。那么消费者对这一次活动的整体评价就会变得很差了，即使你的过程很开心。
1: 对啊，
2: 所以呢，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或者是购物券啊等等，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送其他赠品，或许其他消费者他未必会买单。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送那个现金礼券，反而应该是会更好吧。
2: 对呀，又或者是你先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下一次来的话我给你什么折扣，这也可以，不无小补，对吧？
1: 对啊，
2: 不好让人家失望而去。那这位呢是麻坡的泰伟，他说要是免费的赠品派完就笑笑离开呀，这就是人的情商。不过话说回来，他从来都不喜欢拿免费赠品的，可能和个人的个性有关吧，从没去领过，即使在超市给你免费的样本试吃，他都说不要。
1: 这些免费的试吃样本我在超市呢，除非是我能吃的比如说一些饮料，我就会去尝试，而且是没有吃过的那一种，我就会去试吃试喝啦。但是如果是试过的话，通常我也是谢谢啊，不需要啦，都是这样。
2: 所以刚才我觉得大伟说的很好嘛，这个是考验一个人的情商啦。既然是免费的赠品，我们就互相理解吧。说不定你的表现不需要因为赠品而丢失了自己一整天的好心情，这个不值得。
1: 是，虽然说这个赠品它免费，我们拿到的时候是会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为拿不到这个赠品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心情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吧。
2: 是，每次快要失去好心情的时候，你就先衡量吧，你的好心情值多少钱。
1: 对啊，
2: 难道你要让这个免费的赠品破坏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吗？
1: 是啊。好啊，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嘛，那下个小时呢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是郑烨，
2: 我是小涵，我们下周再见咯。下周再搭档。
1: 对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迈向老龄化社会做准备。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提升战备，应对复杂安全局势。特朗普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表示，为迎接马来西亚迈向老龄化社会，政府正致力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将打造可持续的医疗保健体系，并提升经济生产力，确保国家有能力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经济部指出，政府将重点推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融资改革，加强公共支出管理，并优化国家资源配置，以提升财政可持续性。这些措施目的在于确保国家在维持长期财政稳定的同时，也有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增长支出需求。经济部长的多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希尔指出，由联合国难民署签发的证件并非公民身份证明，也不赋予持有人免受马来西亚法律制裁的豁免权。他在经济部的脸书专页上发文说，任何人触犯条例仍然会受到调查，并面对执法行动。他指出，由于民众对政府管理国内难民课题保持高度关注，尤其涉及政见、人口贩运以及社区安全等问题，内政部已经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汇报该部在难民管理方面的进展。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正提升战备水平，以应对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安全局势。国防部长的杜斯瑞·莫马卡瑞诺丁表示，如今面对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战争范畴，包括网络攻击、混合战、信息操纵、自然灾害以及供应链中断等。他指出，面对新型安全挑战，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制定未来部队概念，以提升整体应对能力。
2: Dalam kita menangani segala cabaran yang ada, setiap perkhidmatan tak lagi dilihat bergerak secara bersendirian. Apapun perancangan kita mesti berasaskan kepada satu kesepaduan antara ketiga-tiga perkhidmatan, darat, laut, udara dan sebagainya, supaya kita mempunyai kekuatan dalam kita melaksanakan dan menghadapi apa saja cabaran itu.
1: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德杜陈洪谦强调，加强国家粮食安全应急计划，提升国内粮食产量。该计划正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加以落实，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粮食供应保持稳定。种植及原产业部表示，随着国家生物柴油计划持续推进，预计到了今年底将消耗大约113万吨棕油。该部指出，去年用于交通领域 B10 和 B20 以及工业领域 B7 混合燃料的棕榈油甲酯总消费量大约是934823吨。随着 B15 生物柴油混合政策自今年6月起实施，预计每年将额外消耗大约33万吨毛棕油。综合现有用量以及 B15 政策带来的新增需求，国家生物柴油计划的棕油总消费量预计将会在今年底增加到大约113万吨。通讯部长德杜斯·法米法尤表示，政府将检讨国家广播政策，以审视广播业的发展格局，并进一步强化国家广播生态系统。他说，这项检讨工作将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负责，并与国家创意产业政策以及橙色经济理事会的议程保持一致。方面指出，这项议题是在于本地广播业管理层以及业界代表的交流会上提出，会议目的在于收集业界意见，了解行业面对的挑战，并听取相关建议，为广播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沙巴警方已经逮捕四人，协助调查近期发生在保佛县门巴过区一宗涉及16岁女学生被霸凌以及刑事恐吓的案件。 保佛警区总部发表声明证实，警方接获受害者投报，指他声称长期遭一群人针对，不断被索取金钱并受到威胁。保佛警区刑事调查组接获相关情报后迅速展开行动，并成功在该区逮捕所有涉案嫌疑人。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军方在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了解，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之前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月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规定今后若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事先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已经由众议院通过。针对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给予强力回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八人受伤。路透社报道，遇袭的两艘邮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在海峡南部航道阿曼领海内遇袭，遇难者是蒙巴萨号的船员。八名伤者中的四人伤势严重，其中六人是印度籍，两人乌克兰籍。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阿联酋国防部对伊朗公然袭击表示谴责，并称保留对事态升级以及做出回应的全部权利。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到1.594亿桶。欧佩克此前在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都出现下滑。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几个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当日在巴黎举行峰会。在峰会后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宣布上述消息。同时，英国首相斯塔默说，目前约有25个国家计划参与乌克兰多国部队。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谈及本次峰会时说，志愿联盟是好战联盟，其成员深陷俄罗斯战败的幻想中。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迈向老龄化社会做准备。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提升战备，应对复杂安全局势。 特朗普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下来是广告时间。那么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 InHome Solar Sendirian Berhad 董事陈传伟先生 Max Tin 来到 IFM 和我们分享太阳能行业的发展，以及他如何以教育为核心，帮助更多的家庭还有商家从正确的角度来认识太阳能。 Max 你好，欢迎来到 IFM。
1: 你好，
0: 可以先请你跟听众介绍一下你的 InHome Solar Sendirian Berhad 目前主要是提供哪些太阳能相关的服务吗？那么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哪些家庭或者是商业客户呢？
1: 其实目前我们提供的是属于暂时啦，就是咨询、申请、安装、售后。当然我们主要服务的都是 landed property 以及工厂商店会比较多啦。
2: 那您最初呢是从

0: 能行业里面教育顾客是这么重要的一步呢？
1: 其实认知是很重要啊，当你开始要接受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所以教育的初心是希望大众可以更了解太阳能，让太阳能成为协助用户减低负担的一个出路，而不是你的智商税的枷锁。然后当然目前的市场上因为无底线的价格战了，如果没有了教育了，顾客也许他满足到的是价格，但是他真的不懂这套太阳能系统的价值，然后几年后可能还会付出很昂贵的维修费，又甚至要更换在几年后。
2: 很多的屋主或者是商家，他们听到太阳能就会认为很吸引人，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了解起。你通常会用怎样简单的方式帮助顾客认识太阳能系统呢？
1: 简单来说，先把我的视频看一遍，然后再找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研发的 AI 系统计算，实体的考察你的住家环境或者是你要安装的地点，然后分析与推算顾客的用后值、回本率，然后当然还有当中的合同细节等等啦，然后在最后再延伸到如何去选择一个比较对应适合的太阳能产品用料，还有安装的人哦。
0: 嗯，那么在安装太阳能系统之前呢、啊，其实需要先了解屋顶的条件、用电习惯、空间规划，还有系统的设计。您觉得哪一个一个专业的太阳能评估最重要，应该是看哪一些方面呢、啊？
1: 第二最重要一定是用电量。那用电量之后，我们要研究的，因为最新的政府政策是叫 Adopt 的这一个 program， 所以它涉及的一定要再看的就是用电的习惯，不只要看目前，而且我们要规划将来用电量的提升，包括顾客将来会不会要采用这个 EV 车啊，这都要在我们的计算当中。
0: 好，下来我们先进入歌曲，稍后我们继续访谈。

0: 林传伟 Max 在现场。 Max 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啊，太阳能只适合大企业或者是大房子啊，其实什么样的家庭或者是企业最适合开始了解太阳能呢？
1: 其实我会比较说住家的，我鼓励在900到1000度月用量的家庭你可以了解太阳能。企业用户就必须要先了解你企业本身业务的时间，然后还有每个时段的用电量，才可以判断适不适合用太阳能。
2: 嗯，反正你们都会帮他们计算嘛。
1: 对的。
2: 那你原本呢只是想透过视频分享太阳能的知识，后来却吸引了很多关注和咨询，有没有一个经历让你真正的感受到教育市场比销售产品更有影响力呢？
1: 对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止一次啊，顾客回馈我们就是看了我视频跟内容之后对太阳能了解更深了，然后比较不会这么抗拒太阳能，然后也好几次在这个公共场合啊都有陌生人打招呼，然后说我看你的影片，这些都让我很有动力继续拍下去。
0: 嗯，太阳能系统对顾客来说，它是一个需要长期使用和长期信任的设备啊。InHome Solar 在设计、安装和售后服务方面有哪些坚持是可以让顾客更加安心的呢？
1: 第一，坚持责任；第二，坚持品质；第三，坚持进步，给予顾客更多更多的价值。
2: 从一开始研究 EV 电动车，到后来进入再生能源和太阳能的领域，你观察到未来马来西亚家庭和企业的能源使用方式会出现哪一些改变？
1: 其实目前的话电力发电啊，我们都是在用着有限的资源，所以它也会甚至于随着市场的价格波动。如果未来政府继续支持发展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全民的生活素质它会不断提升，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付这么昂贵的这一个电费。
0: 嗯，最后呢，就想你给正在考虑了解太阳能的听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那么在做决定之前，大家应该先建立哪一些正确的观念，才不会只是看表面，而是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方案呢？
1: 首先当然我们先要了解的就是这一个 Adopt the Program 到底它的利与弊是什么，然后最基本的你必须要选择在 SEDA 注册的太阳能公司，至少你就会有保证。那接着下来不要因为价格便宜而挑选，而是研究那家公司的背景、实力与口碑，然后最好可以的在安装之前提供你一套专业的评估，让你可以预期安装之后的效果，这个都蛮重要的。
2: 好，那今天的时段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 Max。
1: 谢谢大家，我是你们的大电哥，
0: 谢谢。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5: go, let's go。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经过一个月的大战，2026年世界杯终于等到半决赛，法国淘汰比利时，西班牙淘汰葡萄牙，将在我国时间7月15号星期三凌晨3点上演第一场半决赛对垒。相信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队也被称为是斗牛士军团，这自然是因为斗牛被视为是西班牙的国际和文化象征，以此来形容西班牙国家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勇猛无畏、拼搏进取和充满激情的精神。西班牙斗牛是一项人与牛斗的运动，斗牛由古代的狩猎演变而成。到了中世纪，每当国王加冕、结婚、王太子出生和班师凯旋等庆祝活动，王公贵族都以驾马刺牛助兴。16世纪时，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为庆祝王子，也就是未来的菲利普二世的诞生，在斗牛场上亲手斗杀了一头牛。18世纪以后，斗牛逐渐成为一项民间的传统娱乐活动。现在，斗牛已经成为专门职业，有斗牛学校培养斗牛士。虽然在足球语境中，西班牙国家队最正统的官方历史昵称是源自昔日海军的无敌舰队，斗牛士军团更多是亚洲体育媒体和球迷为了凸显国家文化特色而广泛使用的称呼。自2010年首度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西班牙在此后3届世界杯都没能突破16强。这一次，他们不但打破了魔咒，更展现出冠军级别的统治力。如今的斗牛士军团既有传控足球的优雅底蕴，又有铁血防守的硬朗气质，年轻与成熟完美交融。进攻天才亚马尔不到19岁，但已是西班牙进攻端最锋利的尖刀。库巴西才19岁，却已经稳如磐石。 加上30岁的金球先生罗德里坐镇中场，这支西班牙传控如流水，防守如铁壁，让人不禁想起2010年夺冠的那支西班牙队。接下来，西班牙将在半决赛迎来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对阵同为夺冠热门的法国队。亚马尔将直面姆巴佩，上演双强对决。一边是讲究控制和节奏的斗牛士，一边是火力全开的雄鸡。这场比赛更像是一场足球哲学的较量。
5: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3: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2: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呀，越听越爱。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与泰国边境经济区的发展潜力，以及持续不断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我国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影响，将成为今天国会下议院会议的主要议题。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议程，瓜拉比劳国会议员达多阿南阿布哈桑将在部长问答环节中向首相询问马泰边境经济区发展所能为我国带来的经济效益。他也希望政府说明相关机制，以确保边境地区的小型企业以及当地社区也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不是仅由大型企业受惠。乌鲁登加卢国会议员达多罗佐瓦希也将向首相提问，政府如何评估持续发酵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我国政治以及经济稳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目前采取哪些措施以降低相关风险。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欢迎政府在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完成国会下议院首读后，将法案交由国会特别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的决定。媒体理事会发表声明指出，根据国会下议院议事常规第81(1)条，将法案提交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审议，有助于让来自朝野双方的国会议员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对法案各项条文进行逐项研究与讨论。水灾消息，截至今天早上8点，马六甲州的受灾人数维持在43人，目前只剩下位于野星县的一处临时疏散中心还在运作。法国巴黎郊外的枫丹拔鲁森林12号晚上发生严重火灾，截至13号晚上，火灾仍然没有受控，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300公顷。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并表示枫丹拔鲁森林遭遇的火灾规模前所未有，这是枫丹拔鲁森林自1921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火灾。巴西总统卢拉13号严词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向所有船只货物征收20%费用的计划是海盗行为。他强调，巴西不想参与冲突，却因战事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承受间接冲击。卢拉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巴西石油出口恐怕面临额外成本与延误，进一步影响国内能源市场以及外汇收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敏瑜。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徐煌生，和大家聊聊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那如果我们单看好奇心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哈，其实也就是我们人类探索未知、获取知识还有持续学习的内在心理驱动力。那可能放在我们大人身上，我们都觉得每一天都会有好奇心，想要学习新的知识等等。那如果反观孩子，好像现在他们对于好奇心这一回事越来越少的，那我们还能用怎么样的方法更好的去提醒也好，还可以用怎么样的方法去督促他们呢？那在另外一个角度里头，又可以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更加了解孩子的心理世界？所以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请嘉宾跟我们聊聊更多。当然你在听了这主题之后呢，也有新的问题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的话，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发送文字信息 011-1701-8289。 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YouTube 以及爱生活的脸书专页为大家做直播，所以所以呢，也想看看直播、看重播的朋友，一定要留守和关注啦。向来也先为你送上的就是急救常识，之后就会有在嘉宾在空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和分享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君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导致呼吸困难，也就是俗称的噎到了，因而噎到是无法发出声音的。那我们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婴儿伤者呢？首先找个地方坐下，右虎口托住婴儿下巴，让婴儿趴在你的大腿上面，要有点显现低头脚高的感觉，然后要用另外一只手拍打他的肩胛骨中央5次，过后用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脑，把他翻到正面，一样躺在你的大腿上面，用两只手指按压胸口中央微下方5次，检查婴儿口中是否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肺复苏急救法。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

0: 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嘉宾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和我们一起聊聊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欢迎嘉宾。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是，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反而对我也是有好奇心了，因为可能我们离做小朋友的这年龄有一段距离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内心想法，可能都因为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心思，而且真的是要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可能我们才真的了解了。而关于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那其实为什么在小朋友的这世界里头，或者是在他们的群体里头呢，好奇这回事好像越来越少了，对吧？
4: 嗯，对，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那其实我们对世界是有一定的理解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以前我们是怎么想的，
3: 是，
4: 那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现在的这一套套用在孩子的身上。
3: 嗯，
4: 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啊，你都不懂我啊，你就是用你的那一套方法来讲我，你根本都不理解我。
3: 嗯，所以常常就会有误会、吵架、争执，而且好像吵的大家的那个点又不同，
4: 嗯，
3: 也会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久而久之，反而小孩的世界就认为大人永远不理解我。
4: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3: 嗯，
4: 因为有时候可能父母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关心，
3: 是，
4: 那孩子其实很愿意，也很愿意分享，有些孩子，但可能在说出口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就是啊，你今天又怎么了？
3: 哦，
4: 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东西？
3: 好像很快就先责备，什么都不太没有以一个更好的角度去理解，反而就认为他是不是做错事才会有这类型的行为。
4: 嗯，对，没有错。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可惜哦，因为其实也听到很多的案例，其实在背后底层他们都其实是关心孩子，只不过可能他在用的这个方法是青少年不喜欢的。
3: 嗯，是。那说到这个好奇心越来越少嘛，每次可能我们看到他们做的一些可能我们不太满意的行为，但是我们可能当下并不理解啊，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可能今天他回来，他的衣服是非常的脏的，那可能身为父母家人就很生气啊，你是不是顽皮啦，你是不是去玩而没忽略了你的功课。但可能他真的是去救流浪猫，所以他才弄脏他的衣服，他也没注意到，或者是他认为没事，重点是有保护到那个他想要做的那个目的。所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从一开始

0: 开始我们就打断了他的所有的一些思想跟分享欲，所以久而久之他的自己的那个好奇心也越来越少，他就认为哎，反正我做的每件事可能家人都不理解，那我就不做，或者是那我就不告诉他们了。
1: 嗯，对，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嗯，
1: 不过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就是我也能够理解家长，就毕竟你要想一下，我今天工作一整天那么忙，我回到家，我发现到我孩子很肮脏，瘫坐在那边，确实可能脾气一开始是会上来的。
0: 嗯，
1: 那不过我觉得好奇心，我们的第一步，可能我们就先从，哎，你为什么这么肮脏？我们可以转化一下我们的句子，就是先关心他说，哎。我注意到你今天校服特别肮脏，哎，你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嗯，
1: 啊，这样子比较舒服的方式，可能孩子就会觉得，哦，诶，我爸爸妈妈是要听我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
0: 嗯，这也让我想起了像刚才嘉宾也是有提到嘛，像就是我们工作的模式，我们可能做打工族也好，或者是刚好你也可能也是企业的老板，所以好像我们跟孩子说话也是有那种员工老板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1: 嗯，
0: 就是直接问他，你今天你的任务做完了吗？功课完成了吗？家务做了吗？都会先问的是你到底做了吗？都好像就是先你不是对我们有信任，所以你一回到家第一句问的并不是问我，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而是直接问你功课做完了吗？就更压力了。
1: 嗯，
0: 孩子可能对于好奇心这一块呢，就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就认为，那是不是我什么都不做了，你的管教就越来越严？那我只能够跟着父母亲要我们做的事情。
1: 嗯，对，确实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嗯，
1: 那我觉得沟通是双方的。嗯哼，只不过我们如果是站在大人的角度的话，
0: 是
1: 可能我们就需要先学习，像我刚刚说的，先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些空间啊，因为我们人的反应是很快的，
0: 对，
1: 可能我们想要那件事情，我们就会马上反应出来。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先深呼吸，停顿个三秒，然后你组织了你的语言再去问。啊，那样的话你是清楚有意识知道你自己在问什么的，
0: 嗯，
1: 那样的话可能可以改善你们就之间的关系。
0: 是，嗯，我就常常都认为啊，要养育个孩子，陪孩子成长是一件责任非常大的一件事，并不容易。
1: 嗯，
0: 我们在外界可能我自己还好，还没有孩子，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也曾经身为过孩子，我也明白父母亲的不易，所以我们当然离小孩子的那个世界来说是一段距离了。但我相信，通过一个有效沟通，对方应该会理解的。可能第一次不行啊，不成功，但我觉得循序渐进，慢慢的久了之后呢，他也能够理解哦，大人每次说的这句话意思是什么。那可能我不晓得，哎，如果用一些奖赏的话呢，让他们语气上、语调上有点不同的话呢，也有可能他们在听的时候都会比较开心。像我们说的嘛，功课做了吗？而是你是开心的问他，哎，你功课做完了吗？今天过得怎么样？可能小孩子听的时候也会比较开心，大人都喜欢听开心的东西嘛，更何况是小朋友嘛。是，那如果听了这今天的这个主题，有些朋友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呢，非常鼓励你通过 Ivan 的 WhatsApp 发问你的问题吧，011-1701-8289。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呢继续和你聊。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今天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徐煌生，和大家聊聊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那可能说到孩子们非常的好奇，他们可能做一些我们在我们的认知里头认为是一件不对的事，我们想要给予责备，但是好像我们如果真的是理解他们的话，我们好像很少就有责备这个举动了。那会不会造成对孩子的纵容呢？
6: 对，我觉得是，我相信很多家长其实会担心这个问题。那其实你就要问回你自己哦，就是当我们在责备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责备背后的目的其实也是担心孩子，或者想要了解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责备只是一种手段，那如果今天我们不用责备的话，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或许其实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5: 所以就是有效沟通，对吧？
6: 对，这就是有效沟通。
5: 我想应该也有遇过，有一些可能我们父母也好，老师也好，想尽办法要跟他沟通，但是他就是不开口。那有怎么样更好的方法让他好好的说出来吗？
6: 我觉得这个不开口也是很多家长会遇到的问题。那这反而要问回你自己哦，就是你允不允许就是让孩子先有一个空间。对，因为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其实他们的自尊心很重。但有时候可能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好。那在他觉得我不够好的情况底下，我们还一直追问的话，那可能其实就会造成他们的负担，那他们就更不愿意分享。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沉默，这个空间，它其实是有必要的。
5: 所以要允许给彼此都有一些空间，有一个空档，而不是一直很急着要答案，反而可能会把那个事情弄得更加糟糕了。那如果是说到这个好奇这一回事呢，如果小朋友也是一直在很好奇心嘛，可能他真的是犯错了，他就跟你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因为我好奇。好像也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理由，是吧？
6: 对啊。
5: 那家长跟老师应该有怎么样更好的方法去教育他呢？
6: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话，我们可以套用一个模式，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就是这个萨提尔的这个冰山模式。那么他说他好奇嘛，可能他好奇是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奇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他背后其实会不会有一些期待？打个比方说，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会去好奇，然后跟朋友去做一些我们所谓比较错误的事情，那其实可能他背后的期待是我想要有朋友，那如果我不跟我朋友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显得我很奇怪。那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孩子他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其实他期待的是什么，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例如说可能今天他因为朋友都打架，那他就跟着去打架。那可是他其实内心期待的是，我想要有朋友，如果我不帮我朋友出气，我就很像某一黑呀、那他们就不要跟我做朋友了。那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期待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引导，那我要交朋友，我就一定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吗？还是其实我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认识不同的朋友？
5: 这个 这个观点非常好，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认为，哎，做错事了，犯错了，一定是他有歹心，或者认为，哦，你肯定就是，你，其实我，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所谓的跟风，都是朋友做什么，你没有做的话，你就是别人会给你一个异样的眼光。其实这个小朋友也很压力，哎，还要做选择，哎，你看。这么小就要开始面对同辈当中的压力，除了被比较成绩之外呢，还希望在这个学校生活里是有好朋友围绕的，所以要怎么样衡量跟取舍呢？其实这个也挺难的嘛，我们好像直接帮孩子做决定又好像不对，
6: 嗯，
5: 要让他去更好的思考，对吧？
6: 嗯，对，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帮孩子做选择，而是我觉得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一个空间，是孩子愿意分享他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做讨论，我们可以给予意见，但其实最后做选择的是孩子，例如说可能他刚刚说我们说到跟风嘛，叫我们说一定要跟着吗？那如果今天你不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他就不跟你做朋友了，那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你真正的朋友吗？那如果你被逼做这些事情，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其实很多的孩子，他最后最底层，他其实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然后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
5: 是，那如果有朋友也是挺好奇的，还能以怎么样的角度更加认识小朋友的世界的话呢，也非常你鼓励哦，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吧。当然有新的问题你也好奇的话呢，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那我们就会先收集大家发问的问题，在下个小时呢继续和大家深聊。我们也先听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今天的嘉宾是来自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协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徐煌生。嘉宾你好。
4: 哎，各位听众好。
1: 是，说到今天的这主题呢，我觉得不单只是孩子哦，要增强孩子的好奇心，我想对父母来说的话呢，说到了这好奇心，他们的那个好奇心的满足，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毕竟想要对你孩子有好奇心，也要先学会对自己有好奇心。
4: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今天特别想要说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变成了大人之后，我们都对自己好严格哦。就很像很多事情都一定要做对，还是很多事情我需要撑着。很像我们变成父母了之后，我们很常会忘记我们自己，我们就只记得我们是爸爸的角色，还是妈妈的角色，那我就是必须要完成很多的任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自己也是很混淆的。当你没有办法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是会更难靠近你的孩子。
1: 是，那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交流和沟通，我们一定要以朋友的方式跟他们聊天吗？还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去沟通呢？
4: 我觉得不一定哦。那朋友的方式是其中一种。那我们都说嘛，就是如果关系好的话，就是一切都好。对，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方式，不过百种米养百种人。
1: 是，
4: 那其实我觉得我认为每一种方式哦，它没有所谓最好的方式，只是当下你所使用的这个方式适不适合。对，我觉得没有对错，就适不适合。那如果你在用着你的这个方式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啊，就是跟孩子的沟通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你就要想一想说，诶，那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我的状态，或者我换一种方式。
1: 是跟沟通的那种模式，好像小朋友也挺敏感的吧，可能他们也会发现，诶，怎么今天家长不同了，跟我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会不会也让他们越来越怕家长呢？
4: 我觉得这个是当下一开始不习惯是很正常的。对，我有遇过很多家长问我，就是说我跟我孩子关系已经糟糕10多年了，那我现在突然之间关心他，你还好吗？他应该会觉得我有病。对，
1: 不适应了。
4: 对，不适应。但我想要跟各位听众说，就是改变是有可能的。当下不适应很正常啊，因为你10多年可能你都是用比较责骂的方式，那你孩子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他发现到说，诶，这个改变是长久的，过了1个月还是维持一样的方式来关心我。那其实孩子观察到这个改变的时候，他觉察到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可能自己也愿意改变的。
1: 这很好。我们常常也是会听到嘛，这个所谓的名言啊，爸爸妈妈就会对孩子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要相信我，这样选择是对的。那是不是其实在孩子的世界里头其实也挺压力的呢？可能真的是像刚才我们也私下一聊，我们就做了一个比喻，像可能父母亲小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满足学钢琴这回事，但是他们做父母之后，他们觉得哎呀，小时候这个就是我的遗憾，所以我也要让我的孩子去学习钢琴。但我们好像都没有先问过孩子其实对钢琴有没有兴趣。
4: 嗯，对，所以我会就是建议说，就是你要去分辨这个期待。
1: 嗯，
4: 像刚刚我们聊到冰山嘛，就是感受、想法跟期待。那其实你在这一边就可以分辨哦，这个期待是属于我的，还是这个期待是孩子的？那如果孩子都不想学钢琴，还想学吉他，那你就可以回到来说，诶，原来这个期待是我的。那你就可以透过三个步骤去问一下自己，哦，那当我想起我小时候没有办法学钢琴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情绪是什么？那现在这个情况，我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所谓我关心的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的情绪我没有办法发泄吗？还是我真的觉得，诶，学钢琴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很好的？那最后一个你就可以问自己，诶，那你要孩子做这个决定，你其实希望孩子得到什么？那孩子，你希望孩子得到的东西跟孩子真正想的是一样的吗？那其实你都可以问回你自己。那其实在前面的答案，如果你发现到说，诶，这个情绪很像是我自己的，那我很鼓励各位听众真的是先去好好的关心自己。对，我总觉得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就越活越累。对，我观察到我周围很多人的状况都是出来工作之后都好累哦。
1: 是，
4: 对，
1: 好像就是愿意为了公司，为了家人，但我们好像很少就会说为了自己。像之前都有看，如果相信有关注短视频的朋友可能都有留意，我们都会问，诶，你最爱的人是谁？可能我们很常脱口而出的是，哦，我最爱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家人，我的爱人。然后就问，那你自己呢？我们好像很容易把自己摆在最后的位置，或者非常的末端，才想起，哦，是我忘了我可以爱我自己。因为爱自己这一回事，应该这几年应该都一直都非常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但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我们好像只是记得我要牺牲，我要为别人而想，把自己放在后面才是不显得自私的这个举动。但其实爱自己并不是自私的表现呀。
4: 对，没有错。但是可能是我们习惯性了，我们可能从小就被教育说，啊，我们就是要关心别人。那关心别人也是正确的。但只不过我觉得在关心别人之前，我们可以先加多一个，就是先关心自己。所以其实对孩子也一样，你要对孩子有关心，你要对孩子有好奇心，
1: 是，
4: 那你要先问一问自己咯，就是我有没有关心我自己，那我有没有对于我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好奇，这是很重要的。
1: 是，那当然如果有朋友也是对自己也好奇，或者是你有一些新的课题也想发问问题的话，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我们也先收集大家的一些提问，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在空中一一的回答啦。那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YouTube 还有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在继续做着直播，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上线搜索 AIFM.Malaysia。歌曲和新闻回来呢，就会继续和你聊聊更多的爱生活。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利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国际消息。首先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马来西亚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打响，法国对西班牙，这是两队连续三届赛事相遇半决赛，此前两场都是西班牙胜出。比起法国连续三届晋级世界杯四强，西班牙则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上一次2010年正是拿下队史首座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根据统计，西班牙身价高达12亿2000万欧元，法国全队总身价高达15亿2000万欧元，这是一场价值超过27亿欧元的豪门对决。南非警方正在调查世界杯足球运动员杰登亚当斯的死因，他的遗体周末在开普敦一处住所内被发现，终年25岁。亚当斯曾代表南非参加今年世界杯，并效力于马梅洛迪热落队。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刚协助南非队历史性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就案件展开调查，死因仍有待进一步确认，当局还没有公布更多详情。南非体育、艺术和文化部长麦肯齐则呼吁公众和媒体在调查完成前不要对亚当斯的死因做出揣测。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军方在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了解，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之前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针对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给予强力回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8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伤者中的4人伤势严重，其中6人是印度籍，2人乌克兰籍。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阿联酋国防部对伊朗公然袭击表示谴责，并称保留对事态升级做出回应的全部权利。巴西总统卢拉13号严词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向所有船只货物征收20%费用的计划是海盗行为。他强调，巴西不想参与冲突，却因战事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承受间接冲击。卢拉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巴西石油出口恐怕面临额外成本与延迟，进一步影响国内能源市场与外汇收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到1.594亿桶。欧佩克此前在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都出现下滑。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嘉宾是来自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协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徐煌生，欢迎。
2: Hello， 各位听众好。
1: 是今天的主题啊，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啊。那可能说到家长的话，哎，还是多少还是会有点焦虑的，要怎么样开口啊，要怎么样沟通啊，好像都得从家长出发。但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面对焦虑和怀疑呢？
2: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都会面对到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焦虑。像我也遇到过一些可能他觉得啊，我改变了，那可能那个改变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我的孩子还是一样摆凳诶，我们要感觉他没有什么变。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做到的就是允许啊。所谓的这个允许呢，就是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也允许自己有一些，让自己有一些空间。
1: 是
2: OK， 怎么说呢？就是孩子有自己的节奏，或者可能你的孩子原本就没有那么喜欢分享自己的东西。那虽然你改变了，你开始分享了自己的东西，可能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所以孩子是有他自己的节奏，他自己的想法的。那另外一个允许就是让自己有一些些的空间，就是有时候你要去安顿你自己的情绪。
1: 是，
2: 对，我举个例子哦，很像你改变了，然后孩子回来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那有些家长可能他就会自我怀疑，就说：“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我给的关心不够？”对，那我通常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啦，对，就我自己面对小朋友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会先问我自己：“我现在这个想法，它是事实还是我想象出来的？”对，这个很重要哦。有时候是那怎么说呢？句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对，或者说者连说都没有说，那我们的心就在胡思乱想。所以我都会问自己啊，他有表达过吗？他是真的这样想吗？还是这个想法是我自己吓自己？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都要允许啦，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也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空间。
1: 是，我们都会很着急嘛，我们都会认为啊，我问你了，你现在不回答我，是不是有所隐瞒？你可能就开始胡思乱想。但是可能有些小朋友真的是在思考，他可能也在想，我要如何讲，而不是他不愿意分享。这个也是挺考验的，而且也得看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多深。那可能本来一开始的关系就挺僵的，不可能下一秒或者是隔一天你好声好气的跟他说，他也愿意好声好气的回应你。他可能还在气头上啊，他只是觉得礼貌上会回应你，但是他不会跟你说的更多。那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学习呢？我们可以把焦点从孩子什么时候会说转成我们的关系有没有更加的靠近一些。因为我们都会常常只会认为我当下就要解决问题，我现在要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就是很容易忽略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其实有点状况了呢？
2: 对，所以我认为说就是关系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啊，好像没有改变，那其实是有，现在是有改变，可能只是很小啊。打个比方，可能孩子今天从来都没有叫你吃饭，那可能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改变，就是他会跟你说啊，妈吃饭。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进步。
1: 是啊，
2: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就说从焦点变成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进步啊？孩子今天有没有跟我说更多的话啊？反而你可以转变成去欣赏你自己，或者欣赏就是有什么东西是有改变的，
1: 是
2: 好像至少今天他有跟我讲他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对，还是欣赏自己，就算哪怕孩子没有说什么，你也可以欣赏你自己啊，就是我有真的是有做到允许自己有个空间。那如果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进展也 OK， 因为是 这是真的是一条很漫长的旅程。
1: 对，
2: 对，所以学会欣赏自己，这个也很重要。
1: 是沟通啊，关系啊，它其实都是相互的，它并不能，如果你要单方面的付出或者单方面的好的沟通，但它好像到最后也没有办法变成有效沟通，因为如果对方都没有给予你反应，但我们好像都很容易着急，我们都会认为你看我做了那么多，我不是应该要得到更好的关系吗？但并不然哦，也有可能那个方法或者是那个沟通对他来说就是无感啊，他可能觉得没什么，可能他认为他就以家长的角度可能就说，哎，我今天想要以朋友的方式跟你沟通跟你聊天，但是可能孩子就有一点抵触了，因为以前可能之前关系就已经很僵很不好了，突然这样子的话，可能小孩其实也并不一定见得非常的开心。
2: 对，这个也跟孩子和父母之间他们的期待不同有关系。就打个比方，可能今天这个父母他想要说，哎，我希望孩子回来都是会跟我分享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对，有什么东西都会告诉我。
1: 嗯，
2: 对，然后那可能孩子的期待就是，嗯，我今天回家我有跟我爸妈讲到一点话，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嗯，就
1: 可
2: 以
1: 了。哦，
2: 对，
1: 是，
2: 所以基本上的话，只要期待不同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有失落，孩子就会觉得，嗯，为什么你一定要逼我这样？那父母就会觉得啊，我就让你跟我多说一些话，你怎么都不跟我说话？那其实这个都是期待不同，但其实底下可能孩子还是很在意父母的，然后父母还是很关心孩子的，那底下是相同的，只不过当期待不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沟通，对，然后达成一致的目标。
1: 对，这不容易，但我相信先从一小步开始，可能看似你认为没有进步，但是循序渐进嘛，慢慢的你就发现，诶，其实都一直都在拉近彼此的关系了。当然如果有朋友还是挺有新的问题想发问的话呢，非常鼓励你通过文字发送我们的信息，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YouTube 和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在继续做着直播，欢迎上线关注 AIFM.Malaysia。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

0: 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欢迎回来爱生活，继续和大家聊今天这个主题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那下来呢，有一位朋友就发了这个提问，他说他的儿子呢是内向的中学生，平时他不爱分享事情，哎，有时候妈妈就问他一句他也回答一句，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问题要再问他了，因为可能这个就他的反应是这样而已嘛。而且有时候妈妈也听不清楚他又在问，但孩子就会有点不想再回答了。所以当他有任何的比赛呀，或者是几身住在外头的时候，其实妈妈当下是不知道要问他什么。我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好像也很快下定论，可能我们也是以我们父母了解孩子的一个习惯或者他的性格，很早就认为，哎，我的孩子是一个内向的孩子，所以可能对外人啊，或者是对我们在家里面说话的话呢，他可能就真的是有这种一问一答而已。但这么快我们就下了这个内向的定论的话，其实对孩子是好事吗？
5: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因为可能在我们认知里面，就是诶，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孩子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说，那如果你觉得你就回到刚我们前面说的东西，很像打个比方，我觉得孩子很内向，那其实我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哦。很像有些家长他会担心孩子很内向，他会觉得啊，我孩子会不会没有朋友然后我问他东西，我一问一句他又OK， 问他第二句 OK 咯就是我也不知道孩子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有，我觉得有几种方向 OK 都可以尝试的。第一种的话就是至少孩子有回答你，那你可以不可以了解一下孩子周围的生活。打个比方，有些孩子看起来很内向，但其实他在学校他还是可以有资源的。所谓的资源就是他还是有一到两个朋友。那你知不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那平时他怎么样跟他朋友互动？又或者说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老师？那他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跟你讲的话，他会不会告诉这个老师？因为其实我觉得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单靠父母是这个角色是不足的，他是一个多方面，就是孩子也要有自己的朋友啊，然后甚至家长跟老师的合作啊，去关心这个孩子的状况啊，这一些都是可行的方法了。
4: 是，那如果真的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好像像孩子的一个角度啊，他就认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I 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们有如果有做了这个 MBTI 的这个测试，可能知晓自己是属于比较外向还是内向的人。但是刚才我们私下也是有讨论嘛，说到这个所谓的 I 人就是 introvert 嘛，但并不一定所谓的内向的人就属于不说话的人，并不是这样，要打破这个误区，打破这个迷思。 要让大家更加了解。那其实现实生活是不是有些小朋友也是会认为，哦，我是 I 人，我不说话的，我不参与这些。

0: 活动的，那你会怎么样慢慢的引导他们呢？
1: 嗯，我会跟他讨论，对，我觉得父母也是能够跟孩子讨论，就是好，那既然你觉得说不说话是不说话，你是常不说话的，你觉得不说很多话你可能会感到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些方法是你觉得比较 OK 的，我又可以了解到你的。嗯，打比方哦，我有遇到过有一些孩子他真的不喜欢说话，对，那他用的方法就是他是像写日记本这样，然后他就会放在他家的一个，他名字那叫心情日记，对，他就会放在他家的一个橱，那每次妈妈就会开这个心情日记，就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说的话，还是其实有遇到一些什么不同的情况，对，那不过要执行这些的最大一个前提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你想要跟孩子多聊一些，这是你的期待嘛，嗯，那会不会说孩子其实也觉得说，诶，我有这样回应一句我就是回应了，嗯，那可能你也需要向孩子表达说，就是啊，其实我想要得到更多的回应，
0: 是，
1: 对，然后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 OK 吗啊，那如果孩子不 OK 的话，那就再持续的沟通，持续的讨论，找到都让彼此适合的方法，对，因为我觉得无论还是内向还是不是内向，对，毕竟我们人就是群居的生物，他都还是需要沟通啦，那只可能是方式是不适合他的，那我们就一起讨论找到适合彼此的方式。
0: 是，那下一段回来可能我们也能聊聊哈，其实父母最期待的聊天模式又会是怎么样的，而孩子或者是家长还能够怎么样更好的调整心态，才能够达成有效沟通呢？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继续在空中回答听众的问题啊，也有听众问了，哎，那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孩子也是属于我一问他一答，但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就是有说有笑的沟通的，那其实下来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4: 那我觉得我们要先厘清一个东西哦，就是哪怕他是我的孩子，那我们都是不同的人，
3: 是
4: 我们都是不同的独立的个体，所以就是回到前面说，就是期待不相同。对，那你可以表达你的期待，就是啊，我其实希望是可以有说有笑啊，那我希望听你分享多一点。那你在分享自己的期待的同时，你要清楚知道，其实孩子他也有拒绝的权利，因为可能他的个性就不是这么样。像我刚刚说嘛，百种米养百种人，
3: 是
4: 可能他就会说，就是哎，我就想要讲一点就好。那其实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们可以做一些都让彼此舒服的方式。而且我举个例子哦，我有遇到过的是他住宿舍，那完全不要打电话回家。对，因为他就是想要跟朋友玩，然后他觉得打电话回家很麻烦，然后父母就很焦虑，就说怎么我的孩子人家不要回来了这样。
3: 不想家吗？
4: 但其实这个孩子是不知道父母焦虑的，他从来不知道，就说啊，我都住宿舍了，这样我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对，而且有一种孩子哦，就是他不说，其实是不想要让你担心，然后他觉得我可以自己处理。对，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我也是引导他们，这样我们就一起讨论出一个方案。就那你想跟朋友多一点在一起，可是妈妈又担心你哦。这样唯一一个小技巧啦，就是你让他要让青少年或者更小的孩子，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选择。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跟自尊心有关系。
3: Okay.
4: 就如果今天你是逼我做这件事情，我就会不爽。对，我就会不要。你看，就很直接就不要。但你要让他有选择。就很像我就如果我问的话，我就问，可是妈妈又想知道我们能不能沟通有一个约定，那可能我们一个礼拜你想要打一通还是想要打2通电话给妈妈那他就会觉得我还可以选的，我还可以选打一通还是打2通，就是这样的沟通方式去慢慢的改善。那当然还是会有情况，就是孩子完全不要那就是再找到一个你们彼此舒服的方式咯。那如果孩子很坚决的话，那就回到我们刚才是在第三轮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你就要问问你自己咯，你的期待落空了嘛？那你要怎样跟这个失落相处，然后再才去处理了自己的失落，然后才去思考说，那我后面我还怎样跟孩子相处。
3: 那是不是其实这种沟通的习惯也挺重要的呢？也是从小开始要慢慢培养，对吧？可是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也是有自己的想法，挺有主见，会不会也是在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也选择不跟家人沟通呢？
4: 对，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都是对的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一当然是如果你从小有培养，你有那一个习惯，那他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3: 很自然，是，
4: 对，这是很自然的，他就会感受到。那另外一种，就算你以前没有这个习惯，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说，就是你现在改变其实也来得及的没有任何一个改变是来不及的，对我而言。就是你只要有心，你想要改变这个模式，它都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比从小培养来得长可能中间的磨合会需要更多。但是我想要各位听众也理解的，就是陪伴孩子成长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所以给自己多一些些的时间，然后也给孩子多一些些的时间。
3: 嗯，我们现在也有看见好像爸爸对孩子或者是妈妈对孩子，他们这两种的沟通也有很大的不同，哎，是不是一定要爸爸一定要做黑脸，还是说相反的，妈妈一定要做黑脸，那爸爸就可以做白脸呢？是不是还是有这种模式存在呢？
4: 嗯，确实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认为这个就回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对，那因为如果其中一个一直做黑脸，那就很可怜嘛。那可能孩子就会觉得说啊，我什么事情我都不敢去找那个黑脸的。嗯，那其实夫妻之间的沟通这个很重要哦。就如果说很像平时生活大小事都是那个做白脸的去沟通，那么可能黑脸他呈现出来的形象是比较更稳重。OK， 那是不是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去找这个黑脸？那他就会感觉到说，哎，其实哪怕有时候虽然我跟这个黑脸的这个角色没有太强的沟通，但我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的。对，所谓我说一些严重的现象是可能霸凌啊，又或者是可能分手啊，就对孩子来说是一些重大的事情。对，其实这个角色分配也很重要。
3: 对，所以是可以互换的。
4: 对，是可以互换的，然后可以去沟通，那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就很重要。我们要怎样管理我们的管教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教育的方式是不是一致的？
3: 对，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沟通这一回事嘛，所谓的有效沟通也好，可能大家也是一直都想学，可能一开始挺难的，但我觉得就是先从找到你们两个人舒服的方式，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嘛，没有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最适合你们两方的那种沟通方式。当然在听了这个我们以上的分享之后，有些新的问题也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问你的提问，011-1701-8289，歌曲回来继续和你分享。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下来呢，继续来看看听众的分享还有提问哈。他发问了这个提问，就关于到底要怎么样更好的去探索13岁自闭症高功能孩子呢？他的更加了解是他关于他当下的内心啦。因为呢，现在呢他是不太爱说话，不过以现阶段的状况来说，好像更加的糟糕了。因为可能他有空的时候呢，就会把时间花在3C 产品。就也要做功课当成是他的借口，也做出了一副好像很忙的样子，其实就是为了要避免跟人沟通。那现在的状况呢，他也是决定是不想要见治疗师来改善现在的情况的。那嘉宾，你有些怎么样的建议呢？
4: 好，首先我要先对这位听众表达欣赏哦，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在说这些高功能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这个精力跟更多的这个心力去照顾跟陪伴他成长。所以我很欣赏，就是这位听众现在还有在这边听电台呢，就是有找寻方法这样。那要如何探索他们的内心呢？其实会稍微会漫长一点这条路，那你可能需要把那一些步骤变成 baby step。 所谓的 baby steps 哦，打个比方，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个方法，就是写这个心情日记。 OK， 那如果是这些高功能的孩子，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去完成这件事情。
3: OK，
4: 对，他可能就会放空，还是他可能就会不想要做。那你可以跟孩子讨论，就是能不能有一些东西是很简单的，所谓很简单就是它真的是可以在一分钟里面完成的。打个比方，可能今天他从完全不分享自己的生活嘛， OK， 然后完全没有要讨论东西，那能不能可能就是先从今天他每一次回到家会跟你说一句我回到家了。从这样子一句话这样子开始，这就是所谓的 baby step。然后等他有这个习惯了之后，那我们再下一步现在还会跟你说我回到家了，那下一步是能不能让他就是例如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一起吃饭，就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不看手机，对，然后就让他去尝试。那不过我要先提醒就是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有很多挫折的，对，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们会想要在就是像这边说的，然后又沉溺在3C产品里面，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就是一样，我们就是不去着急。OK， 我们也给孩子有一些节奏只不过我们就把所有我们要做的这个步骤拆成一个一个的 baby step， 然后就是让他慢慢慢慢一点进步。
3: 是，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可能在家长的角度里头呢，可能真是放了非常多的心思，但往往可能那个效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美好。但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里头，除了是陪伴之外呢，我相信也是一直在探索以及在成长的路上，因为我觉得都不易。但是我觉得呢，就寻求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资料等等，还有方案，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他们当下的这个方法了。
4: 嗯，对。不过我也想回应说，就是有说到这个不想见这个治疗师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孩子沟通的。因为其实有一些孩子他不想要见治疗师，是他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去见了治疗师我就一定是有问题。对，那有些孩子可能会这样想，我是不是有病？所以就是我在做辅导行业这一行，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啊，你就是有病才去见辅导。但其实辅导根本不是这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可能回应这位听众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不想见治疗师，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担心，
3: 还是
4: 比较难说出口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他分析，因为像有一些学校的情况，他可能就是需要治疗师开的这个证明，那可能才可以做出一些协调这样。对，然后也跟他说，就是今天我们去见治疗师 ，OK， 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很大的状况还是怎么样，只是希望你可以成长得更好。这些的话都是。不同的这个方式啦，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了解到孩子对于见治疗师这件事情，他背后的感受是什么，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这一份了解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希望这个听众跟你的孩子就越来越好。
3: 是，那刚才也说到了在学校里头，我相信黄生应该也是有遇到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哈。那像有一些朋友呢，他也有问了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他现在他的孩子是在diploma， 不过现阶段的他呢是情绪不太稳定的，偶尔会像大孩子一样哭泣想家，不过那边的情况呢，就是那边的地点是挺郊外的，暂时是没有跟他同样同胞的朋友。那现在应该要怎么样面对呢？可能就是有这种突然间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求学，我觉得他也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当下的环境，是吧？
4: 对，我觉得时间是一点，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可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话。那
3: 更想家咯。
4: 对啊，就一定更想家，就很正常啊，因为我也是彭亨人，所以其实我在吉隆坡做工，我也很常想家。
3: 是。
4: 对，那我觉得有几种方式啊，那很像第一种的话，就是我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能不能帮孩子找到一些资源，像是可能他在那个环境，如果还没有朋友，有没有一些可以信任过的老师，对，还是一些亲戚，然后因为科技也方便嘛，那是不是可以时常 video call 还是怎么样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资源。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哪怕是他一个人，他怎么样学习跟自己共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啦。那就简短的说，就是他能不能在一个人的情况底下还可以安顿他自己的情绪，对，然后在紧张的时候会可以深呼吸安顿情绪，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专注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到最后发现到说哇真的是不行，然后他也找不到任何的资源，然后他在那边就一直都很焦虑，完全没有办法与自己共处的话，那其实就要考虑说那是不是要转换一个环境。所以可能家长也可以跟孩子沟通，就给自己一个时间的这个期限。
3: 是，那这位听众他也继续追问了，他就说他去年的话呢，就他在读了 STPM 之后就遇上了心理障碍，那么转去了另外一个转去另外一间的 level，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又转去在就读 diploma， 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可能就都一直在转变新的环境，而且他一直这样呢，感觉读不久之后呢，可能这个小孩他也在自我怀疑了，他感觉非常的迷茫，然后就觉得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刚好在那个地点的话呢，身边也没有其他的亲戚，他还可以怎么做呢？
4: 不过我觉得这位听众有提到说，就是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状况，那我觉得先安内才能够安外，所以其实首要的目标的话，可能就是要先去处理他目前遇到的这个心理障碍。因为我这样看的话，相信他是已经毕业了嘛，那么我觉得后面的深造 可能可以在他心理健康比较稳定了之后，然后再继续深造。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就是他还没有解决他内心的东西，其实他转去任何一个环境，可能对他来说都是很不适应的。
3: 明白。那下来呢，也是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有问的，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有就发现，永远都不会说现在的状况跟你说现在的原因，他感觉就是我纯粹就是不想跟你沟通，不想跟家长沟通。也有可能我们以家长的角度出发，我们家长也有可能偶尔不让孩子知道家里的情况，因为我们担心孩子会想太多，但孩子也是跟爸爸妈妈一样的心态啊，他就觉得我不要跟你说那么多，等下你担心啊，你又想太多，你又阻止我，所以我就选择不跟你说，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沟通就断联了耶，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促进感情呢？
4: 对，好，如果再回到来说，就是孩子真的是你在问他任何的事情他都不说原因，然后他都不想要跟你说话的话，那我们就在转换一些方式咯。所谓转换一些方式，有些孩子他不是不想要说，他是不懂怎么说，
3: 不懂怎么开口。
4: 对他不懂怎么开口。那如果是我自己的工作啦，那我其实在就会准备一些卡牌，那我就让他们选卡牌，或者我会找一些情绪卡，对，然后孩子就可以选他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就是只能够对话的方式嘛，那你就需要去跟孩子核对咯。就打个比方说，就是你现在遇到这件事情是不是特别的焦虑，然后就看，如果孩子完全不说话，那至少他会点头或者摇头，那你焦虑的点是不是因为你可能觉得在那边完全没有朋友，你很紧张啊，对，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再慢慢去了解他担心跟他焦虑的原因是什么。
3: 那我向来刚才也是有提到啊，黄生自己本身现在也是在学校里头当心理辅导师嘛，那我相信你应该也是有注意到现阶段的朋友小朋友哈，可能他们在学校里头是一个样子，但是在家里又不同的样子出现，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我们就觉得没有啊，我的孩子在家里是非常的乖巧的，怎么可能闹事呢？那通常要怎么样更好的解决呢？
4: 我觉得这一个的话就是认知不同啦，认知不同，但这是好事来的。所谓说好事的话，就是这个孩子他是聪明的，就是他知道他在怎样的情况底下他可以表现出哪一个面貌。所以就很像他在家里他知道啊，我现在是在家里，我应该这样跟我的父母沟通，对，然后我在学校可能就有一些肆无忌惮，因为又跟朋友一起啊，那这个孩子是聪明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要肯定啊孩子的这一个方面啦，他并不是一个坏事。那如果说再加一套，在学校一套，那就要回归到父母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对你来说是 OK 的嘛。其实这个东西是很 OK 的有反过来反而会比较让人头痛，就是在学校很乖，在学校在家里的话就比较调皮一点，对，但是这也是好的，就代表说他在家里他很做自己，对，然后他很有安全感，
3: 明白，
4: 所以他就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所以其实他是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啦。只不过还是回归到那一个，如果家长觉得说哇这很像有一些状况那么我们就在透过沟通的方式去解决，然后让自己跟孩子都可以达成一致。
3: 好，那节目最后呢，说到今天的这主题嘛，关于好奇心，那其实好奇这回事是可以训练的吗？
4: 好奇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训练的，对我而言，你现在也可以给家长几个不同的方法，给各位听众朋友不同的几个方法。像我自己我以前也是一个蛮不会去对自己好奇的人，我就是很喜欢去处理事情。对，那我后面呢，我就是有做一些练习。像我第一个做的练习就是我会我们叫书写。对，还有一点像写日记这样，只不过是我就会可能做一个开头，就是我今天，然后后面我是让我自己想到什么我就写什么。对，你就不要纠结啊，我写错字啊，不会这个字，那你就写拼音。对，你就让自己，可能你可以开一些白噪音，对，然后就以海浪的声音啊是怎么样，然后给自己个5分钟，你就写。我写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回去，然后对自己有好奇， 就是哎，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啊？那我今天经历了什么啊？嗯，这个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你要去问别人这件事情之前，你可以尝试先问你自己。
3: 嗯，
4: 对。打个比方，像我想要知道孩子的感受是怎么样，对，那你就说的那个方式嘛。
3: 嗯，
4: 啊，就是哎，你今天怎样哦？那你就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你可以对着镜子哦，如果你觉得要想要习惯的话，你可以对着镜子也观察自己的表情。
3: 嗯，
4: 那如果有人见到啊，你今天怎样哦？嗯，这样的表情，这样的语气，我是 OK 的吗？对，那如果不 OK 的话呢？我们就再调整。所以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两种方法了。但其实是还有很多的，那其实大家上网也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方法，只要对你有效的，那它就是好的方法。
3: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协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徐煌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聊聊。那当然如果也想了解更多，也非常鼓励你把我们的这场直播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祝福大家，谢谢你，谢谢大家，拜拜。
4: 谢谢各位。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接收六名海外使节呈递的国书，这场呈递国书仪式是在偏殿的小御座厅举行，陛下同时也颁发委任状给五名马来西亚驻外使节。国防部长 Dasri Khalid Nordin 和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尔中将会面时，两国重申继续致力加强防务合作，联手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的承诺。国防部发文告说，阿杜尔昨天和今天在我国展开工作访问期间，到国防大厦拜会 Khalid Nordin。政府应加快起草全面的乐龄人士法案，并设立乐龄人士委员会，致力保障国内乐龄人士的权利、尊严和福利。安全社区联盟主席 Dato Sri 李林泰说，虽然我国已推出各种关注乐龄人士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授权和专门的委员会，这些政策和计划在落实方面仍然零散和缺乏成效。他说，乐龄人士法案和乐龄人士委员会将共同建立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为马来西亚乐龄人士实现有尊严的老去的理念。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一表示，德黑兰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即使美国总统早前动言将在这道海峡征收航运费。阿拉格奇在社媒 X 平台贴文提到，正如特朗普所言，任何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方都应该因提供这项服务而获得报酬，而伊朗一直以来是霍尔木兹的守护者，并且永远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将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向伊朗发动更多空袭，并声称伊朗对此将无能为力。特朗普也提到可能袭击伊朗的一个名为鹤嘴除山的地下设施，有关设施疑似进行与核有关的活动。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需要紧急停火。他在巴黎和法国、德国及乌克兰领导人举行议院联盟会议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强烈谴责伊朗向商船发动袭击，同时表示支持谈判，并准备部署资产到霍尔木兹海峡，协助船只顺利通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3: 易胜
2: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六大原则：
2: ke mampanan
4: 永续
2: ，kesejahteraan
4: 繁荣
2: ，daya cipta
4: 创新
2: ，hormat
4: 尊重
2: ，keyakinan
4: 信任
2: ，ihsan
4: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4: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马达尼，
5: 哇，原来是这样的。
6: 哎，女儿，干嘛？
5: 没什么。
6: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5: 没有。
1: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7: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1: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7: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1: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7: 保护自己和家人，
1: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

0: 开启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驰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5: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马太边界经济区预料将催化半岛北部经济增长。我国燃油价格低于卡塔尔和沙特等主要产油国。伊朗声称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接收六名海外使节呈递的国书，这场呈递国书仪式是在偏殿的小御座厅举行。陛下同时也颁发委任状给五名马来西亚驻外使节，这六名海外使节分别是毛里求斯驻马最高专员拉宾甘古、土耳其驻马大使内夫扎特、文莱驻马最高专员阿都拉马尼、尼日利亚驻马最高专员阿莫奥拉通吉、刚果驻马代表机构的雷蒙德谢尔盖及阿尔巴尼亚代表机构的埃尔马穆卡。至于五名马来西亚驻外使节，则分别是马来西亚驻印尼大使达多穆扎法沙穆萨法、驻越南大使扎马沙里夫丁约翰、驻墨西哥大使穆哈曼拉吉扎马鲁丁、驻意大利大使达多沙哈布丁阿达姆沙，以及驻摩洛哥大使埃迪尔万马穆。马来西亚驻泰国边界经济区的设立，预料将通过促进跨境贸易、新建战略性基础设施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商机，催化马来西亚半岛北部的经济增长。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说，马泰两国的密切关系方便我国的农业和渔业产品出售到本区域，如辽国、柬埔寨和越南。另外提到燃油价格，首相强调马来西亚石油零售价格低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主要产油国。他说沙特的燃油价格每公升已超过 RMK40 cent， 而我国的 RON95 燃油补贴价格为每公升 RMK99 cent， 这显示政府致力维持人民可负担的燃油价格。他驳斥有关马来西亚油价和其他产油国相比不再具竞争力的说法，并强调我国目前的油价仍然偏低。首相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提问时说，燃油价格的变化应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政府向人民提供的整体援助来看待。他欢迎各界就改善燃油价格政策提出建设性建议，并强调政府在调整任何政策前都会听取各方意见，以保障经济稳定和人民福祉。国防部长的Sri Kalyanuddin和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尔中将会面时，两国重申继续致力加强防务合作，联手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的承诺。国防部发文告说，阿杜尔昨天和今天在我国展开工作访问期间，到国防大厦拜会Kalyanuddin。这次会面显示两国国防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深厚。文告提到，在会面期间Kalyanuddin恭贺阿杜尔获委任为泰国国防部长，并表明相信泰国在首相阿努廷的领导下将继续取得卓越成就。Kalyanuddin和阿杜尔也承诺将致力促进东南亚和平与稳定。另外，泰国表示支持马来西亚为协助缓解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所做出的努力，并认可马来西亚在促进对话和区域稳定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马来西亚建议和印尼设立联合资助的奖学金，借此加强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并深化双边学术合作。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秘书长达多阿米努丁哈逊说，他星期一在雅加达会见印尼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秘书长巴德里期间提出这项建议。联合资助奖学金的安排可采用我国目前通过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机构和马尔代夫及东帝汶所落实的机制。这个机构负责协调马来西亚各大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各种奖业，包括部分奖学金、学费减免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继续国内新闻。政府应加快起草全面的乐龄人士法案，并设立乐龄人士委员会，致力保障国内乐龄人士的权利、尊严和福利。 安全社区联盟主席丹崔李林泰说，马来西亚即将在2030年之前成为老龄化国家，届时 15% 的人口年龄60及以上。虽然我国已推出各种关注乐龄人士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授权和专门的委员会，这些政策和计划在落实方面仍然零散和缺乏成效。他说，乐龄人士法案和乐龄人士委员会将共同建立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为马来西亚乐龄人士实现有尊严的老去的理念。国外消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一表示，德黑兰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即使美国总统早前动言将在这道海峡征收航运费。阿拉格奇在社媒 X 平台贴文提到，正如特朗普所言，任何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方都应该因提供这项服务而获得报酬，而伊朗一直以来是霍尔木兹的守护者，并且永远都是。特朗普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伊朗，并向通行船只收取20%的安全通行费。不过阿拉格奇说，20%的收费比例显然太高，伊朗会做到公平合理。针对特朗普提出向船只收费的事，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向在海峡通行的船只强制征收费用，并指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特朗普没有说明收费细节，航运业官员对此最新进展表示担忧，并认为这么做违反国际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将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向伊朗发动更多空袭，并声称伊朗对此将无能为力。特朗普也提到可能袭击伊朗的一个名为鹤嘴除山的地下设施，有关设施疑似进行与核有关的活动。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需要紧急停火。他在巴黎和法国、德国及乌克兰领导人举行议院联盟会议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强烈谴责伊朗向商船发动袭击，同时表示支持谈判，并准备部署资产到霍尔木兹海峡协助船只顺利通行。换个焦点，朝鲜当局星期二针对正在逼近的台风巴威发出豪雨强风预警。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呼吁各灶保持高度警惕，致力防范灾害。根据朝鲜官方媒体，预计台风于星期二到星期三经由黄海穿过朝鲜中部地区之前，风势将减弱为低气压。关注世界杯消息，世界杯四强阿根廷对英格兰将在7月16号星期四凌晨3点开赛，这是阿根廷球王梅西为国上阵第205场球赛，却是首次面对英格兰这支1966年世界杯盟主。英格兰时隔60年重返决赛，力争终结梅西蝉联世界杯冠军的梦想。英格兰国家队门将皮克福德13号星期一说，他深信球队在16号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半决赛中能够顶住白热化的对抗压力，保持冷静沉着的心态。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交锋向来是国际足坛最具火药味的夙愿对决之一，两队在赛场内外的种种恩怨纠葛更是让比赛充满看点。另一方面，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表示，西班牙队计划在星期二的世界杯半决赛对阵法国时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并贯彻控球战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泰边界经济区预料将催化半岛北部经济增长。我国燃油价格低于卡塔尔和沙特等主要产油国。伊朗声称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来到下午1:10了，是的，听过了10分的新闻，然后上一个小时是我们的好歌都在之后啊，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互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你的选曲、你的留言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有话想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参与我要对你说。特别想要对某一些人说什么呢？或者是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来好好的犒赏自己一下，就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稍后就给大家来一起听球，哈哈，我们要听世界杯的消息喽。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既是紧张，而且又是精彩的世界杯赛事，您怎可以错过呢？7月15号，明天星期三凌晨3点啊，半决赛的赛事就有法国对垒西班牙了。那呼声相当高的，这两队呢都各有自己的说法。那么当然，法国跟西班牙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啊，可以算是啊这样子的一个相逢呢，大家都想夺冠，对吧？那么法国主帅啊，迪斯圣在赛前他就称赞对手是本届赛事夺冠大热门，而且他也强调呢，已经是做好了准备迎接这个应战了。那他说，其实外界不应该再以西班牙小组赛的这个首战啊，招得福德角啊逼和作为凭据的，作为一个评价来做一个依据。他说，忘掉这场比赛吧，从那以后西班牙已经证明自己是夺冠热门的了，他们攻守俱佳，过去的6场比赛呢只失去一球。那么当然谈到脚踝受伤的姆巴佩，迪斯圣承认呢，这个法国王牌已无大碍了，并且开始继续的训练，有望如期正选披甲的。那么当然此外，因为受伤缺席此前2场比赛的中场啊，琼阿梅尼也已经恢复了可供调遣的。那么这一回到底谁能胜出呢？当然还是言之过早哈，大家要把这个时间腾出来，留守着7月15号，明天星期三凌晨3点，法国对垒西班牙的世界杯赛事吧。老话一句，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RTM Click 的话，欢迎你下载，赶紧下载来观赏这一场既是精彩也紧张的世界杯赛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atu dasa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来到这个时候，我要对你说，如果你要留言给某某人，或者想要留言给你自己的话，来来来，赶紧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了。那有些朋友习惯性用文字信息 ，OK， 没问题。那么，请你清楚地写下你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那想要对某一个人说你的心里的重要的话，或者是想要给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你都可以，就把这些呢仔细的过滤一遍，然后再把你的信息发来就可以了。我们先看一看呢，就是麻波的 Madam Go， 哇，一早就来报道了啊，他在上个小时就已经把信息提前发过来了。他说今天7月14号是新加坡女婿 John Dan 还有女儿 Li Ko Chen 的生日，麻波的妈妈就祝福他们幸福生活安康，事事顺心如意，顺便把两个小朋友 JY 丹还有温一丹好好的照顾，然后放多一点时间在小朋友的身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啊，还有智慧呢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教学方式对了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妈妈的传授方式是吧。那最后呢就给你们送上满满的爱啊，希望送到你们的身边，得空时我们再来聚餐，在一起吃得开心。妈妈今天选的这一首歌曲啊，虽然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妈妈挑了这一首歌曲，相信也要告诉你们，爱你们不是爱给别人看的。今天也是两个人的生日哦，好吧，我们就选这一首歌。

不是爱给别人看，叶良俊相当早期的歌曲，但现在大家可能在重温这一些当年的好歌的时候啊，心里头有不少的回忆啊。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读书的时候听，或者是因为某个朋友介绍给你听这首歌，所以就想一想好久没有跟他联系了，那是不是可以留言给他呢？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你都可以发过来这里。那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的留言，他想要留言给一位他暗恋很久的一个男生，不敢跟他说，那是因为真的就像一般暗恋者的心态，说了可能连朋友都没有得做，但是身边的一些很好的朋友知道这事情啊，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哈，知道的人呢就跟他说，哎，其实你这样子的等待，这样子的暗恋下去啊，其实好像也不会看到结果哈，那除非你希望一直这样子下去，但是你也有权去喜欢更多更好条件的人啊，那是不是如果是跟他说了之后，至少知道彼此所在

的状态，或者是你可以抱着怎样的心态再来看待这个男生呢？如果是真的没有机会的话，那么你就要把你的这个爱跟空间留给另外一个人了。那么他说我是有听进去啦，可是就觉得有时候暗恋也还挺美好的，因为彼此没有太多的承诺，那也不用担心自己说了然后答应了但是又做不到，所以这个是自己比较想要有的一个自由的想象空间。虽然这么说起来好像是真的是没有结果的，那么就先这样吧，等我准备好了可能才跟他说，也许想要跟他说的时候也不合时机，也不能说，所以一切都交给缘分。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么也不说他的名字，就是来留言道出自己的心里话就好了。其实能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久啊，也是已经很幸福的事，他让自己成长，也让自己希望能够跟他变得一样好，跟上他的步伐，所以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也谢谢你让我的成绩也变好了，因为你的成绩那么的优秀，我也希望自己不会离你太远，也许有一天你才知道原来我喜欢了你那么久，但是那也没关系，反正呢喜欢就是喜欢，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跟解释的，不是吗？选的这首歌汪苏泷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送给这个自己很喜欢的男生。好，欢迎大家留言，如果你也有心里说不出口的爱，或者是想要透过这个平台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话，赶紧留言吧。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是的，来到了下午1:36啦，这里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你想要留言，你想要说什么，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是你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如果听到一些好歌啊，或者一些朋友们的留言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可能说一说你的这个心情写照啊，你的共鸣啊，或者是你也觉得那位朋友的留言给你带来一些影响，或者带来一些启发的话，你都可以发过来哈。不过这时候也给大家带来一则通告啦，6月24号到7月24号，就是这一段期间，今天是7月14嘛啊，这段期间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彰 Bukit Bakar 的发射站进行升级工程，那期间通过 99.3 频率收听 IFM 节目的效果可能会受影响，欢迎大家通过 RTM Click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赶紧下载吧，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好啦，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写了好长的一段文字哈，细心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是文德甲的韵达，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想要借着这个平台送一段话给自己，韵达生日快乐，26岁了，回头看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经历过迷茫，也经历过很多自我怀疑，曾经以为只要按部就班的生活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直到今年做了人生中一个最疯狂的决定，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校园投入硕士的怀抱。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后悔，但我想人生总要勇敢一次，如果现在不去尝试，也许以后留下的不是失败而是遗憾，所以我告诉自己不用急着知道答案，把眼前的每一步走好，认真学习，认真生活，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不过韵达还有一句话，我希望你永远记得，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你总是希望自己做到最好，总觉得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可是人不是机器啊，也会累啊，也需要停下来，该努力的时候就全力以赴，该休息的时候就毫无负担的休息，去睡一个好觉，去看一看喜欢的风景，去听五月天的歌，和喜欢的人聊聊天，去做那些能让自己重新充满力量的小事，因为休息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走得更远。最后想要送给自己，未来的自己的一句话啊，希望未来的你依然保有现在这份勇敢，也希望未来的你不管经历多少风雨都别忘了善待自己。26岁的韵达生日快乐，愿你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愿所有的努力都在未来开花结果，愿你成为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加油，我们一起把未来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是的，好棒的一段鼓励哦。是的，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如果能够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想你就放胆去做吧。就像有些人他会想到，诶，其实我在争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担心自己去争取了之后我未必会成功，但是至少你努力过嘛，一样的，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校园投入这个硕士的怀抱，其实那也是你希望自己不会后悔，反正呢到有一天年老的时候回想一下，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至少我努力过，是吧？而且这努力也许也会改变了你的未来的选择，所以对你来说我想就是好事。祝福你，希望你就可以早日的达成你的目标。那么当然26岁还是那么的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你今天跳了五月天的歌曲，我相信你是五月天迷了哈。那么其实我们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存放在歌库的，所以在跟你沟通了之后，你选了这首歌《顽固》，我有的也只是刘若英的版本，在你的同意之下我就选播这个版本啦。好啦，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留言，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听了其他人的留言之后，是不是感觉自己感触良多呢？那可能有一些让你思念的，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思念的话语啊，化成文字发送过来。好，我们看一看呢，这是匿名的朋友他的留言，不说名字，可是心里呢却是有满满的思念呢。他说回想起跟毛孩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很想念毛孩，他离开已经2个月了，那真的很放心不下，舍不得他，另外一个世界的他，那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是吧？例如每个早上跟傍晚一打开后门，或者是出门回家，他都会叫个不停，晚间入睡的时候都会道一声晚安，听到叫他的名字，他就会摇摆着尾巴向我们走过来撒娇求抱抱的，是我相信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里了这毛孩，即便他不在，但是我想他也解脱了，那么也在你的心里住下来了，就让他这样吧，再来住在你，让他住在你的心里，有一些想念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这些思念之情化成文字发送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那么今天你就挑了这首歌曲，是张柏芝的《心语心愿》，一首让大家听了之后也会陷入回忆的旋涡中的歌曲。那么我们就送上这首歌，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来留言，希望赶上我们今天我要对你说的最后一位了。

是的，这首歌曲是张柏芝的《心与心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也是要匿名的朋友的留言，想要给自己多一些的强心剂，就是多一些的鼓励加油，因为即将放假出远门去了，但是手头上的工作感觉已经快要完成，但是公司总是会有突发的一些工作过来，怎么办？他说哎呀，感觉好像快要完成，要开心还来不及开心，却要忙着手头上更多的东西了，反正就是以这首歌曲来祝福自己啦，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好。诶，对对对，信念真的很重要哈。那你选了这首歌，下个星期去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政府已经要求交通部探讨善用泰马边境及槟城港口，以加强国家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与物流发展。首相日前接见到访我国的泰国首相阿努廷时，双方讨论利用港口作为交通运输的课题。他说，马泰双方也讨论包括双弄港口及波瑞士内陆港等新港口发展计划，涵盖港口、铁路及旅游的交通运输发展。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 Dr. Johari Abdul 要求所有国议员最迟于今年10月30号前提交各自的健康报告，以便国会掌握每位国议员的健康状况，一旦发生医疗紧急情况能够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同时议长也要求议员将健康检查报告或相关文件提交给国会住院医生，以便作为官方记录和存档。交通部正建议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引入赔偿机制，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的肇事者需向受害者或合法遗嘱作出赔偿。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根据修正建议，法庭将被赋予权力，针对在该法令下被判犯下严重罪行的肇事者，依据个别案件的事实和案情，裁定其向受害者或合法遗嘱支付赔偿金。教育部长法特里纳塞蒂表示，教育部承诺持续加强学校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获得优质教育。他说，这也是2026-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的核心方向之一。部长又说，学校发展不仅着重于建设校舍和完善硬体设施，更重要的是确保儿童能够持续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配合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国际新闻，中国央视消息，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根据规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目前已无其他候选人具备参选条件。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利息。众所周知，利息在伊斯兰教法中是非法的。那么，伊斯兰里面的利息指的是什么呢？怎样才算非法呢？伊斯兰银行可以相信吗？利息在伊斯兰里面称之为 riba， 利息、高利，是古兰经中被明确、反复、严厉禁止的行为之一。黄牛章第275节中说道，真主已经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第279节中说，如果你们不放弃利息，那就准备接受来自真主和使者的战争。这是古兰经中措辞最严厉的警告之一。利息的核心本质，只要是保证本金预先约定的额外收益，不论比例高低，不论名字怎么改，都属于 riba 利息。借贷中增加的任何条件性的回报，最常见的比如借了10000块钱，约定一年以后还11000块钱，还有银行贷款以及信用卡利息，房贷中借钱加上利息的结构，这些全部都是明确的 riba 是非法的。我们的圣人愿主福安之说，哪怕是一点点的利息也都是利息，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还有表面是买卖，实则是变相借钱吃利息。今天给你钱，条件是未来多还。假买卖、真借贷，以手续费、管理费、罚金等等这些名义固定收钱，或者只要风险不共担，收益被保证，依然是 riba 利息。还有同类货币、贵金属不等量、不计时的交换，也属于利息。圣训规定了6种物品，金、银、粮食等等，同类交换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等量加上计时，也就是说不可以拖延，不可以以将来的价格购买商品，否则就是 riba。 这一条主要用于货币的兑换以及黄金交易。原则上，伊斯兰银行不是利息的银行，伊斯兰银行的基础是不收不付利息，以买卖、合伙、租赁、服务等等项目盈利，银行和客户共同承担风险。因为伊斯兰银行赚钱的合法模式有加价买卖，最常见的就是银行先买这个房子、买这个车子，再明码标价卖给顾客，这其中是包含利润的，价格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动，不是借钱，是买卖。其次，合伙，双方出资，盈利按比例分，亏损共同承担，因为符合伊斯兰风险共担的原则。还有租赁的模式，即银行买资产，你付租金使用，客附带最终享有购买权。古兰经黄牛章286节中说道，真主不以你们不能承受的事情为难你们。穆斯林要避免明显的利息贷款，优先选择伊斯兰银行。伊斯兰银行并非完美，但它是现代体系中最接近合法的选择。实在没得选，就可以咨询可信任的学者。我们不要轻视，也不要绝望，真主看重的是你的意图、努力还有敬畏之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 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时间过得很快，除了上一个小时来到这个小时，那么感觉好像上个星期跟大家聊了这个乡村民谣，那么朋友们都在留言，都在说自己所喜欢的乡村民谣有哪一首啊，是不是你的听歌首选啦。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聊乡村民谣，我们叫乡谣。那么乡村民谣在不同的语言的歌曲中呢，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哈，那就是主要以吉他，然后当然后期还有其他的乐器的融合啦。但是其实要说的是，它可能它会歌颂一些在大地啊，在风景啊，或者是可能对一个小镇的一个赞叹啊等等啊。其实这些写成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乡谣嘛，感觉就是邀你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或者是偏向爱情的话，他也感觉好像是在大学时期，大家坐在树下，然后弹着吉他，跟喜欢的朋友还有你的爱人一起唱歌，就是他其实那个画面感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他不同的语言或者是不同的歌曲，他在一响起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给你穿插不一样的画面感啊。好，那么今天就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乡村民谣乡谣。那其实它真的是你的听歌首选吗？那每一个人喜欢的歌曲的类别都不一样，所以我说这听歌真的是相当主观的。那么会不会是你的听歌首选？然后你通常听的乡谣是什么语言的呢？然后你听的是哪一首啊？如果是可能一时之间你想不起怎么去形容那一首歌，但是你知道歌名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当然你也可以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跟我互动留言哦。今天我们聊乡谣。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纪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好啦，来聊一聊乡谣啊，乡村音乐啊，它怎么那么的不过时？即使是很久了，而且其实乡谣很早期就已经开始传开来了。那么当然上一回我们有提到嘛啊，那聊乡谣啊，之前我们先说乡村音乐嘛哈，那后来慢慢的演变开来，到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乡谣。那么回看一下，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回想讲的就是乡村音乐，它是起源于美国南部跟阿巴拉契亚山脉山区嘛，后来慢慢的演变开来的时候，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乡谣啊。其实它间中的这个演变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音乐的根源呢，我们是可以追溯到1920年，哦，很久哦，这是融合了民谣音乐啊、福音音乐啊、蓝调啊、美国民间音乐，当然多元文化的结合在一起啊，现今再加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说真的，你要听怎么样的音乐，或者你是想要比较偏向哪一类型，自己心所想的，可能那种独一无二的啦哈，那可能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都可以满足的你的要求。再加上现在啊，大家都可以接受各类的这个音乐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渐渐的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乡谣它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喜欢的歌曲了。然后再加上一些西洋的乡谣，还加了一些小摇滚啊，或者一些的爵士风啊在里头的时候，它就变得更加不一样了。好，那今天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位歌手的歌。那其实这一首歌 我想已经是渐渐的越来越多人淡忘它了。不是不好听，而是因为市面上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歌，说真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话，那也比较少听到这一首歌曲了。吉小君这位台湾的卑南族歌手，他所演绎的歌曲故乡普悠嘛，我第一回听到他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啊，我好喜欢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那个特别之处就是很爽朗，然后它很直接的表达一种对原乡情浓的那一种情怀，然后还有那份思念，再加上纪晓君他本身他就是一种亲和力十足的歌手嘛，所以他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也带出了其中的高亢而且充满穿透力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歌哈，听了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特别是一些可能听过了但是渐渐淡忘的朋友，又或者是从来都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人。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我通常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自由自在。当然这首歌曲它很细腻的刻画了离家游子在笛子声还有这个雨滴中挥别部落的一份离愁，还有对原乡浓烈的思念。那当然我们要说一说啊，这首歌曲可能有些人说啊，普悠玛是什么呢？其实普悠玛是台湾那里呢这个部落的卑南语的一个自称，不仅是代表这个部落名，而且它其实也象征着团结的文化精神。所以普悠玛在卑南语中寓意为集合或者是团结。那么在那里呢，它算是相当具有象征性跟代表性的，就是承载着深厚的原住民的文化还有历史底蕴啦。那么渐渐的，就是随着吉小军他传唱这首歌曲，普悠玛也逐渐成为了许多游子心中的故乡的代名词。所以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就是故乡土地在呼唤着你，哈，在问你，哎，几时啊，还没回来啊。好啦，那么今天的乡谣啊，跟大家聊那么多，其实除了这一首歌曲啊，那么其实

实在校园民歌的栏目中，像上一回也有朋友留言说，佩莹，我还是喜欢听校园民歌的，这个乡谣味比较浓郁，而且比较多回忆。那么听这个乡谣是不是你的首选呢？大家也是可以来跟我互动，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是校园民谣中的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木吉他合唱团算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组合，特别是在校园民歌时期。那么1970年代后期是张炳辉、江学士跟李宗盛组建的三人重唱，后来陆续的就加了郑文奎啊、陈秀楠啊、陈永玉啊，形成了六人阵容。他们的清新的吉他弹唱还有质朴的和声而出名的代表作就是这一首《散场电影》。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谢谢大家的留言，挺多人都说如果是说香谣的话真的还是回到这个校园民歌，因为那个时候啊是听台湾校园民歌最大量的时候啊，那脑中忆起的就是那一几首很朗朗上口的像今天我播的秋蝉啊，然后还有让大家朗朗上口的校园民歌散场电影。那其实这两首歌的确很多歌手都唱过啊，那不过我选的是特别要符合我的主题的编曲因为有一些在重新的编曲之后就比较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还是要坚持回我们的这切合主题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香谣歌曲。好，那么其实单单在华语歌坛上来说，香谣歌曲的区分其实或者是那个例子都相当多了。那香谣它那么朗朗上口呢，其实也让我们同时间可以认识当地的一些刚才我说小镇啊或者一些好玩的地方啊，所以我常觉得其实音乐啊它的魅力你是无法想象有多大的。有时候你一想到我听了这首歌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或者是我是因为这个地方而听了这首歌曲之后有更深刻的印象，那其实都有，不管你先接触的是哪一个都好，反正它很容易让你入脑的就是那个歌曲的旋律。像在华语歌坛上呢，这位年轻歌手郁可唯，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他的嗓音很干净，所以每当听他唱歌的时候他的咬字也清晰，你就不需要去看歌词你就大概知道他在唱些什么。那么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哈，今天符合我的这个香谣主题呢，他的其中的这首歌就是我想我第一时间我是想到他这首歌了，我的城，就是城市的城，那也是他首度包揽的词曲创作跟制作，以他的视角来描绘他对家乡成都的思念跟情感，是一首充满人文气息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曲很就是很清新，待会儿你听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其实用歌声还有这歌词还有这旋律来记录一下他家乡的街巷记忆，还有经过岁月变迁了之后的一些画面。

0: 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头不痛，头不痛，公公偏头痛。听一听香谣歌曲就不头痛了啊！好，那这位朋友他说想用匿名的方式留言回应佩莹，说着听的这个香谣是不是自己的听歌首选呢？是的，其实有些时候听一些情爱的歌曲啊，偶尔也会想要听一些香谣歌曲，清新版的，给人一种就是听了会觉得过耳不忘，特别喜欢听这类型的歌曲。那无可否认，我想啊，就是在听歌的这个选择中呢，个人有个人的喜欢。然后像这位朋友又回到了校园民歌，这是 Sanka 的留言，他说真的还挺喜欢那些外婆的澎湖湾啊、童年啊、小草啊这些歌曲。那你就要留守我们这个月的节目了。我们聊香谣歌曲啊。好，那其实英语歌曲的部分呢， Taylor Swift 啊，其实他很大量的唱了挺多香谣歌曲，乡村跟流行元素合起来的一些歌曲。那么他早期的代表作这首歌曲 Love Story， 那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一段不被家人跟朋友看好的恋情，然后就把这个苦恼呢跟这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结合，就进行一些改编了。所以这个结尾有些许的不同，但是 Love Story 的确是说的是冲破了世俗的障碍啊，最终是以浪漫求婚收场的完美童话。

听过了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 Love Story， 也就是 Country Pop 啊，它是乡谣在结合了一些流行元素，副歌的部分非常抓耳，轻快的编曲也让大家啊留恋至今的一首好歌。好啦，下个星期统一时间我们一起继续听乡谣。那如果是喜欢扬琴的朋友，明天第一时间哦，下午2点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蝴蝶琴扬琴的优美的声音，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继续在我国展开国事访问。今天尚达曼前往雪州巴生阿南沙王宫觐见雪兰莪苏丹苏丹沙拉夫蒂伊瑞沙。尚达曼在上午11点抵达王宫，由王储登古阿缪沙迎接。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以随行部长身份出席，仪式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尚达曼于中午12点40分左右离开王宫。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苏里阿玛马斯兰表示，截至目前，联邦政府已经为沙巴范婆罗洲大道 LPB 第一阶段工程支付了总额12亿 ringgit 的土地征收赔偿金。至于沙拉越范婆罗洲大道，政府至今已经支付的土地赔偿总额则是达7亿3700万 ringgit。 他指出，政府承担了所有土地赔偿、损失补偿及行政管理费用，以确保土地业主不会因为土地征收而蒙受损失。浦东行动部队昨天在吉兰丹一个非法渡口展开取缔行动时，起获大约7200件疑似从泰国走私入境的化妆品。行动部队指挥官高级助理总监阿曼·软吉·胡森表示，这批遭到扣押的化妆品估计市值大约144000 ringgit。 他说，执法人员展开行动时，涉案嫌犯已经乘船逃往泰国方向，成功躲避追捕。所有充公物品已经移交吉兰丹州药剂服务组做进一步调查。案件目前援引1984年药物与化妆品管制条例第7-1A 条文展开调查。泰国曼谷星期天晚上发生的酒吧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30人，另外有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所导致。曼谷市长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未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上午确认，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并击中舰队燃料库。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哇，活力十足的歌曲啊，希望能够打起你的精神啦。通常在这个时候昏昏欲睡，所以下午茶通常都是在三点四点提神啊，喝咖啡还是喝茶都好。那么在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配音炮制了，这些听起来旋律还不错的歌曲是吧？菲律宾语歌曲、缅甸语歌曲、柬埔寨语歌曲或者是越南语歌曲，我们周游列国，明天再飞更远的地方，今天先运量一下啊。其实这些歌曲啊都有它的魅力之处，我们继续来欣赏下来的歌曲。哦对了，还有泰语歌曲也少不了的哦，锁定 iFM。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让我们有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泰语歌曲其实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啊是特别特别的有亲切感哦。Breton Chai 其实算是泰国那里呢相当受欢迎的首席歌手，那么他主要也是唱这个流行歌曲为主的。从出道以来，那个时候是80年代，如果没记错应该是86年哈、哦、开始发行他的首张专辑以来呢，也卖出了相当多家喻户晓的歌曲，也朗朗上口啊。那么当然我想啊，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听歌真的很主观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欢，也许你的期待你的喜欢跟我们的期待跟我们自己的喜欢又不一样，你我他大家都有不一样的喜欢啦。那特别是绝配拼盘，我们其实都在拼凑不一样类别的歌曲的时候啊，往往很多时候可能就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类别的歌曲。但是如果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是期待配音可能播哪一类型的歌曲的时候，而没有如你期待所播的话呢，其实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哈。所以我说其实听歌真的很主观，你的以为不代表是大家的以为啦。那么无可否认，好歌的话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些是组合式的歌曲，有一些可能是听多了但是又不晓得那位歌手是谁，很好听，有没有你说觉得哎呀这首歌很好听，我很想期待配音可以再播多一些让我们听或者是介绍那一位歌手啊。那么其实今天我们听菲律宾语啊、泰语啊、还有柬埔寨语啊、越南语歌曲的时候，那这位歌手来自菲律宾的多方面艺人，我这么形容他哈，多方面艺人，他是演员，他是歌手，他也是代言人，叫 Aramina， 被誉为千年女神的称号。那么可以看得出他在舞台上的多样化啦。那么今天我也挑选了他演绎剧中的这一首菲律宾语歌曲。

0: 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DolaUba Didasa
1: #拒绝非法药物。

伤口的这一首《宝贝对不起》，可能大家听的是草蜢的版本是吧？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在泰语歌曲的栏目中呢，它其实算是相当有分量的。那么当然说到阿萨尼沃萨呢，他们是算是泰语歌手中的相当老的一支乐团。我所谓的老并不是说年纪的老，而是他们有一定的年资啊，就是他们的那个资历够深，然后在这乐坛上呢，挺多人一提起他们的时候都认识的。那么哥哥跟弟弟嘛，那哥哥主要是负责主唱跟吉他的部分，那么弟弟呢只是比较擅长演绎温柔诚恳的歌曲，所以这个组合难免让人联想起 Beyond 的黄家驹还有黄家强。那么当然说到这支泰国组合啊，他们在泰国他们的歌曲可以算是点击率相当高的。那么就以他们的所唱的歌曲，不管是快的轻松的歌曲啊，这一首泰语版是叫开心没问题了哈。那么不过我们说泰语版宝贝对不起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懂啦，但是其实在泰语歌的名字中，它是其实叫开心没问题，听了你就会跟着开心。然后他们其实如果唱一些比较抒情式的歌曲的话，其实也难不倒他们的。有人这么说，他们的歌曲其实不算是那种难度很高的歌曲，而是他们的歌曲具有亲和力，让大家听，让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更多交流的一个面貌，想要去学泰语。哈哈，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冲动呢？好啦，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上这个泰语歌的模式就比较不一样了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带有一些些的摇滚的元素在内的，我们听听。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是的，说到了这些泰语啊，或者是缅甸语啊，或者是的菲律宾语啊，是啊，这些歌曲啊比较少听见，所以今天我在栏目中给大家挑选了这些歌手的歌曲啊，那给大家有一些认识。那菲律宾语歌曲都听过了嘛，下来我们说越南语歌曲。其实越南那里也有这个选秀的节目，这位歌手啊竹人，他也是选秀节目中而胜出的歌手。那么今天就选了他的这一首歌，是一首相当轻松带有一些清新版的越南语歌。

是的，听过了竹人的歌声，那么接着下来这个是情歌一首了，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比较深情的情歌。那么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了，那我配音就约定大家明天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继续根据既定渠道和条例检讨聘用外籍劳工的需求，同时确保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优先提供给本地人。他说，政府承认部分领域仍然需要外劳，但必须加强协调，确保目前已经合法留在国内的外籍劳工优先填补现有职位空缺，然后才考虑进行新的外劳招聘。政府正通过以数据为基础的规划方式加强房屋发展领域，确保新建的住宅符合人民实际需求，同时遏制房价上涨，并解决房屋供应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多埃曼阿迪拉萨布表示，这项规划方式采用来自统计局、国家房地产资讯中心等机构所提供的数据。他说，通过运用这些数据，政府能够根据不同州属及地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规划房屋发展，确保房屋供应符合市场需求以及家庭负担能力。内政部副部长的 Sri Dr. Samso Anwanasara 表示，警察部队实施的额外操练或野外任务并非体罚，而是培养纪律、塑造品格及纠正行为的纪律机制。副部长是回应雪邦警员死亡事件如是表示，他说，警察廉政与标准执行局已于6月29号发出新的行政指示，规定所有接受额外操练的警员必须填写健康状况确认表格，作为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13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卢拉说，像美国这样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把自己也变为海盗。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于我国时间14号上午10:15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位于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说，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人员部署在西亚各地，美军部队保持警惕且随时待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着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cebang.imm。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5: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 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8: 啊！三条线，
7: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9: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7: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FM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继续检讨外劳需求，但优先保障国人的就业机会。我国坚持以谈判和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海域争议。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继续在我国展开国事访问。今天尚达曼前往雪州巴生阿南沙王宫觐见雪兰莪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德瑞沙。尚达曼在上午11点抵达王宫，由王储登古尔缪沙迎接。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以随行部长身份出席，仪式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尚达曼于中午12点40分左右离开王宫。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继续根据既定渠道和条例检讨聘用外籍劳工的需求，同时确保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优先提供给本地人。他说，政府承认部分领域仍然需要外劳，但必须加强协调，确保目前已经合法留在国内的外籍劳工优先填补现有职位空缺，然后才考虑进行新的外劳招聘。安诺强调，政府同意有必要增加某些领域的外劳人数，但此事必须与人力资源部及内政部共同研究，并考量安全因素。与此同时，政府将继续加强执法行动，对付违法的外劳，不论其国籍或族群，包括罗兴亚人。首相说，我国将继续以谈判和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解决与邻国海洋边界争议的基础。他指出，我国也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在海洋相关问题发挥的作用，但是指该组织也受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约束，该规定提供明确的指导方针。安诺表示，对该公约的详细解读仍然取决于各个国家，不过仅凭该公约本身不足以解决所有争议。在南海课题方面，首相说，多些国家同意以该公约作为基础，并与中国最终敲定南海行为准则，以避免局势紧张和引发冲突。交通部正建议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引入赔偿机制，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的肇事者需向受害者或家属作出赔偿。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根据修正建议，法庭将被赋予权力针对在该法令下被判犯下严重罪行的肇事者，依据个别案件的事实和案情，裁定其向受害者或家属支付赔偿金。教育部长法迪里纳塞蒂表示，教育部承诺持续加强学校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获得优质教育。他说，这也是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的核心方向之一。部长又说，学校发展不仅着重于建设校舍和完善硬体设施，更重要的是确保儿童能够持续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配合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公共工程部副长 Datuk Ahmad Maslan 表示，截至目前，联邦政府已经为沙巴范婆罗洲大道 LPB 第一阶段工程支付了总额12亿ringgit的土地征收赔偿金。至于沙拉越范婆罗洲大道，政府至今已经支付的土地赔偿总额则是达7亿3700万 ringgit。 他指出，政府承担了所有土地赔偿、损失补偿及行政管理费用，以确保土地业主不会因为土地征收而蒙受损失。普通行动部队昨天在吉兰丹一个非法渡口展开取缔行动时，起获大约7200件疑似从泰国走私入境的化妆品。 行动部队指挥官高级助理总监阿曼·让吉·胡森表示，这批遭到扣押的化妆品估计市值大约14.4万ringgit。他说，执法人员展开行动时，涉案嫌犯已经乘船逃往泰国方向，成功躲避追捕。所有中共物品已经移交吉兰丹州药剂服务组做进一步调查。案件目前援引1984年药物与化妆品管制条例第7-1A 条文展开调查。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泰国曼谷星期天晚上发生的酒吧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30人，另外有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所导致。曼谷市长表示，出事的酒吧有2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1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未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晚上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在13号晚上10:15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新华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位于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了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军事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说，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人员部署在西亚各地，美军部队保持警惕且随时待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上午则确认，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并击中舰队燃料库。新华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成功摧毁美军第5舰队的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巴林内政部此前发表声明说，巴林已经拉响空袭警报。巴西总统卢拉13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卢拉说，像美国这样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把自己也变为海盗。美国加大了古巴的宣布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直指古巴的国有企业、民兵组织以及旅游部。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将其描述为向古巴政权输送收入的国有实体，以及压迫古巴人民的准军事部队、武装平民组织和监视机构。法新社报道，自今年1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不断向这个邻近的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不断升级制裁和石油封锁，导致古巴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央视消息，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已经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根据规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目前已无其他候选人具备参选条件。科特迪瓦交通与海事部13号发布通报说，一辆城际客车当天从奥迭内开往穆苏克罗途中坠入巴芬河，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4人死亡、36人受伤。通报说，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1:30左右，事发时车上载有包括司机在内的69人，目前搜救人员仍在搜寻失踪人员。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继续检讨外劳需求，但优先保障国人的就业机会。我国坚持以谈判和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海域争议。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来了来了，上班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7: 你好，我是 YY。
6: 我第一次跟 YY 在这个时间段合作呢。
7: 也不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广播上合作。
6: 真的吗？
7: 真的，
6: 好像是哎。
7: 我记得在你刚进入电台的时候，你就有说你好像已经和所有人都搭档过了，
6: 就
7: 是没有我。对，
6: 今天就要发一个帖子了，我已经收集了几乎
7: 所有人，
6: 还没有啦，可能周末的一些 DJ 晚班遇到，
7: 还有
6: 晚班的 DJ 我也没有遇到。
7: 是，所以你现在是在向管理层发送暗示。
6: 老师，这老板们不要停，
7: 以后有晚班请找他。
6: 不了，我们还是就是保持在上班跟下班的时段，陪着大家一起迎接全新的一天，还有就是迎接快乐的家庭时光。好了，
7: 那今天呢就会有 YY 和珍妮陪你一起来度过下午的4点到我们今天的晚上8点这4个小时。那4点已经过去了嘛？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很多的好歌，怎么样？听歌的感觉如何？
6: 我发现原来 YY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年轻嘛，因为
7: 本来就没有。
6: 因为小孩每次就会发00后的听歌，歌路都不同。那结果今天一来发现没有啊 ，YY 的歌路
7: 全部都听过，
6: 就是 YY 听过的歌我也听过，我听过的一些经典老歌，YY 其实也蛮喜欢的。
7: 只能说，那是对我的一种污蔑。
6: 就是不承认，就是要把自己变老吗？你这是
7: 不是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对歌名没有那么熟悉啦。那我们对这些歌曲，因为我们在4点到5点播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歌曲，所以基本上没有听过的概率很小。但是你要记得歌名，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6: 真的。
7: 而且通常只能到副歌的部分才能忽然想起，哦，就是这首歌。那每一次小安都会在前座就问我这是什么歌，我说
6: 我猜不到了。放过我，放过我。
7: 就是说，让我到副歌。当然，到副歌也未必猜得出来。我通常是可以跟他一起唱，但我没有办法说出歌手的名字。
6: 有一些歌曲呢，或者是有一些好歌吧，好的作品，你不一定需要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他就是会让你朗朗上口的。
7: 是因为过去的许多歌曲是这样子，他的歌词可能不在副歌里面，
6: 对，
7: 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词之类的，然后让你完全不知道，他的歌名到底是什么？你想要从副歌里面找到一些，就是可能提示没有的。
6: 那刚才在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你有没有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289，告诉我们哪一首歌是你听了有让你唤起某一段回忆吗？又或者哪一首歌是你听了你也和我们一样很喜欢这首歌的呢？赶快来告诉我们吧。
7: 黄霄源的歌曲一路荣光，稍后为你送上的是振振有词。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截至7月3号，一共有超过526万名马来西亚人注册使用食用油补贴计划手机应用程序，平均每个月补贴袋装食用油的购买量达到1800万公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大都富夏萨勒表示，柔佛市试点计划推广范围最广的州属之一，已经有58万名用户下载该应用程序。他说，食用油补贴计划自去年5月推出以来，有效遏制1公斤袋装补贴食用油的披露，这体现在市场供应充足且投诉减少。食用油补贴计划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推行，是一套数码化监督平台，主要管理政府补贴的1公斤包装食用油供应链。系统将生产商、包装商、批发商及零售商纳入同一个平台，记录食用油从生产、配送到销售的全过程，实现实时追踪和数据管理。透过食用油补贴计划，政府能够掌握补贴食用油的库存、运输及销售情况，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减少补贴食用油流入工业用途、跨境走私或黑市转售等问题。同时，执法单位也可以利用系统数据，加强执法行动，提高监管效率。对于合法业者来说，食用油补贴计划有助于简化申报流程，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并确保补贴食用油能够稳定供应市场，避免出现囤货或供应短缺的情况。政府表示，食用油补贴计划是强化补贴机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未来也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并结合数据分析及数码监管技术，确保补贴资源精准发放，让真正有需要的民众受惠，同时减少政府的财政资源流失。总的来说，食用油补贴计划是一套管理补贴食用油供应链的电子系统，通过数码化追踪生产、配送及销售流程，加强监管，打击滥用与走私，确保政府的补贴真正惠及消费者，并提升补贴制度的透明度和效率。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
1: 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2: 你想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 YY。
0: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珍怡最近有看球吗？
0: 诶，当然是有啊。
1: 你用什么看？
0: 我用 RTM Click、
1: 啊、是的，就和我一样，我也是用 RTM Click、嗯、那不晓得你在看赛事的时候会特意选择平台吗？特别是会选择那些你比较熟悉的语言的平台？
0: 我自己其实还好诶，因为在看这些赛事哦，我自己比较专注的是球员的表现和那粒球到底跑到哪里了、嗯、所以我不会太去听到底那个评述员或者旁述员他在说些什么。嗯，所以比如说RTM Click 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都有在告诉大家用 RTM 这个官方转播平台来看嘛、嗯、所以我自己就自然而然的用 RTM Click 来看咯。可是我上个周末不是回家一趟嘛，然后我发现
1: 履行公民义务，
0: 没错。那我发现我家人就身边的一些亲戚啊，他们其实没有使用这个官方平台，但他们就使用了一些可能国外的平台来看、嗯、那就有比如粤语的配音，又或者是中文的配音、嗯、然后我就感觉诶，每一个国家不同的配音哦，他们带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啊、是，我相信很多人在看赛事时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不只是世界杯。之前我曾经看过人家在网上分享、嗯、那他们也说呢，在看羽球赛时，如果你听英语的配音，你就会觉得他们都太冷静了、嗯、所以他们就会特意去选择国语的配音，就是啊，也不是配音，就是解说、嗯、因为他们觉得哦，他们进球的时候就是这些
0: 国语，我们会呼喊，
1: 对，就会觉得哦，感觉大家是一起的那种赛事会更为激动、嗯、那我在看巨石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嗯、不晓得你在看巨石会不会特意去选择你听得懂的语言，比如它是一个英国的又或者是美国的电影，但是它有中文配音、嗯、你会选择中文配音吗？
0: 不会，我会选择它的原音。嗯，那比如这一部电影如果是西班牙拍的，它是用西班牙语，那我就会看西班牙的原音。可是如果比如说这一部电影它是在西班牙拍，可是他是讲英语的，那我当然我是听他的英文啊。
1: 是，我自己也会选择原音，就是比起配音更喜欢原音、嗯、那不晓得大家又是怎么样的呢、嗯、你在看赛事解说时，又或是你在看一些影视作品时，你会不会特意选自己熟悉的语言、嗯、还是你会想要选原音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那为什么会问大家这个课题呢？是因为啊，最近的收视数据就显示，在本届的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美国，越来越多不懂西班牙语的球迷就选择收看西班牙语解说的赛事转播、
0: 嗯、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美国西班牙语电视台世界电视台日前援引一家公司的数据就表示啊，美国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观众里呢，有超过大约一半的人或多或少都观看了西语转播。那截至7月2号，每场世界杯赛事平均有460万名观众是通过了世界电视台或者是其他的串流平台来观看西语转播的。那他们的这个体育频道的负责人就有表示呢，这些数字是令人感到震惊的。要知道哦，在美国当中只有20%的人口是西班牙裔，而且自从2022年卡达尔世界杯以来，他们的频道收视率增长了122%，所以这个趋势就表明，越来越多在平常说着英语的观众，他们很享受外语，尤其是西班牙语的解说。
1: 是，为什么听不懂但还是要看他们的解说呢？美联社就认为是因为西班牙语的解说是充满激情的，而且呢，有一些西语频道和流媒体的收费是更加低廉，这也是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一些球迷就表示不懂西语没有关系、嗯、因为呢，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西语的解说来了解球赛的进程。怎么了解呢？当他们不大声说话时，就什么也没有发现。

0: 发生，而当解说员的声音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表示有机会了。而当他们变得非常大声时，那就代表可能要进球啦。
1: 这就是跟 YY 刚才说的一样啊，我听不懂没关系，可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情绪还有那个在现场的氛围，所以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的呢？如果你看赛事的话，你是选择听你熟悉的专业的评述，又或者你是听情绪听感觉听氛围呢？0111701-8289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吧。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Play football.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2: 你会选择熟悉的语言来看球又或是追剧吗？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珍怡。我自己我们俩先说，突然沉默了。我自己其实刚才有思考了一下哦，因为体育赛事呢，我们看的是球，我自己看的是球，像刚才我有解释的，我不会去太深入的去认识他，比如一些规则也好啊，或者他就说，哎呀，的技术如何啊，球传给哪里了哪里了，我是很佩服他们，可是我自己就比较吸收不了，也听不进去。
6: 就是我们是伪球迷啦。
5: 啊，没错啊。没有啊，在羽球的赛事我也一样啊，在其他的一些比赛赛事我也一样啊，我们就是看运动员的表现多过听评述，我自己是这样。但如果来到了可能电视剧啊影视剧啊，我自己不喜欢听配音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出戏。它会让你没有办法投入。比如你今天它就是比如港剧好了，那用粤语你就觉得比较对味嘛。那你用中文去，不要说中文，就是华语配音的话，你会感觉好像少了一点味道。然后而且他们也不到位，我们讲的到喉不到位，那他说的可能要表达的一些隐喻啊，或者是他用的一些好笑的表达方式啊，你换了一个语言可能他就表达不出来了。
6: 我自己呢和珍妮有一样的想法。那为什么我们说换一个语言就表达不出来了？可以用一个最近的时事来和大家讲解一下。那最近挪威跟英格兰不是在八强上遇上了吗？那他们在开战之前，其实他们国家的航空公司其实也分别的在网络上下战书。那挪威航空呢就去跟英格兰航空，他就说，那这样子，如果呢我们赢了，你们就要换上我们的标志一天，那如果你赢了，我们的航空公司就会换上你们航空公司的标志一天，
5: 就是交换公司的标志。
6: 对，那他那个时候呢英国的航空公司因为没有正面回应，所以挪威的航空公司就问他，怎么，你怕了吗？而这个时候呢，英国的航空公司就玩了一个谐音梗，叫做 Norway， 就是 Norway， 他用挪威的国家的名字来玩了一个 Norway 的谐音梗。这种东西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听其他语言的时候，然后你去非常完整的翻译出来。
5: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没门。不行啊，怎样都不到位啊，
6: 就没有到挪威这种感觉。所以我想有些时候呢，你去听原音，它其实就是有这种魅力和感染力。当然就像你说的，因为我在看戏时我会看那个演员说话的样子，对，很配音的话我会出戏，就是会觉得他的嘴巴跟他说的东西
5: 配不上、啊、
6: 好像对不上这样子，所以看了好像也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5: 小的时候我家会看原音这个粤语原版的港剧也好啦，或者是福建话台湾版本的原版的台语电视剧连续剧，其实我觉得某程度它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学多一个语言呢。好像我家的粤语不是父母教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粤语沟通的环
6: 境。是，我的老师是 TVB。
5: 没错，很多人其实都会这样，包括福建话也一样啊。你就是看台湾的这一些综艺也好，或者是连续剧长大的，那你的闽南话就说的比较溜。
6: 是，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看解说，你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那你又听得懂，特别是当这个解说员又说的很好，你可能也会大受触动。我虽然看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我是用 RTM Click 看的，但是呢我在网上刷到了很多关于这些世界杯 赛事的解说，刷到了都会觉得非常感动。像是莫德里奇他就是战败了之后，那个时候解说员说了一句话，就是那种金句，你懂吗？他就说我想我们不必强调故事的长短，不必在乎故事的圆满，就是他就会说，因为这些是英雄落幕
5: 式。是用粤语吗？
6: 不是，是用中文。
5: 哦，我以为粤语，我要让 YY 表演一下。
6: 哦，不是个。那粤语呢就比较搞笑，我说到了很多粤语解说都是非常有趣的，他就会用那种类似脱口秀东东秀的方式来解说这场赛事。虽然有些人会觉得怎么听起来好像没有所谓的那么专业，因为听起来没那么严肃，
5: 但这是因为粤语本身它就是带着一点比较好玩的方式，就算平常你在用粤语沟通的时候，你也感觉他好像在讲什么懂东西的感觉。
6: 对，
5: 所以用粤语来解释一些比较专业或者是比较刺激的赛事的时候，它别有另一番风味。
6: 是，它不仅可以化解那种紧张的感觉，也可以让你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不晓得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701-8289。按钮，我想你。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无所事事。
4: 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珍怡。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吧。这里有一位朋友，他想要匿名啊，他说以前没有有线电视，他们都是通过 RTM 看体育赛事的呀，而且呢他妈妈都会说 sexy 感，你看当年就是这样生活的。而他也提到啊，他自己看这个TVB 的时候就要看粤剧，看港剧的时候就要看粤语的，看韩剧的时候呢就喜欢华语的，会奇怪吗？诶，我觉得这也不是奇不奇怪，这就是个人选择还有个人习惯的一个问题。
4: 对，就像现在电影很多时候也会上两种不同的语言版本，有些是原音，有些是配音，像是动画电影可能会上粤语配音跟英语配音，又或是一些香港电影现在他们可能会也会有那种中文配音，就看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而已啦。
5: 没错。
4: 那 Mary 呢就说自己会更喜欢选择华语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呢比较懂得的华语就是比较懂得的语言就是华语和国语，所以呢就会选择这两种语言的解说也好啦，又或者是影视作品都好。
5: 来看看 Adrian 他给我们了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哈。他说 Fun fact， 足球赛事在西班牙语转播的频道每年都在增长，这是因为西班牙语表达的情绪是很接地气的。反观美国的美式英文，他们的解说就还需要时间磨练，但是他们的足球就是
4: football, 美国足球应该是
5: 美式足球的这个解说就很专业，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是不同的这个体育类型嘛。那他也说了一个冷知识，在南美西非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是通用西班牙语的呢。
4: 那这位朋友呢是志民，他就说啊，他英语也听得懂，也看过粤语的解说，有时候呢也会通过香港的一些付费的平台来观看粤语解说的赛事。不晓得大家在选择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又或是在观看赛事时，会不会特意去选择那些你听得懂的语言，又或是比较熟悉的语言的解说，或是熟悉的语言的版本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就像我虽然不太熟悉韩语，中文是我比较熟悉的语言，但是我在看韩剧时我会选择韩语配音的。
5: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感觉上就是他们说出来的，你知道配音它其实会有那种在配音室录的感觉，所以你听起来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自然，加上他的口部就对不上。
5: 我觉得这么说，因为演员哦，他不只是表情在演戏，他的声音表达其实也是演绎的一部分，他声音是不是带着哭腔的，那他激动的时候声音是不是微微颤抖的，这个其实都是能够让我们更快进入到情绪里面的一个方式。
4: 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影视方面嘛，可是如果来到了体育赛事，尤其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你想收看美加墨世界杯，尤其来临就有这个四强
4: 对
5: 半决赛，再来就是决赛了，真的强烈推荐你用 RTM Click， 因为我们不只是有原音英语版的解说，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些体育评论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给你做详细的解释哦。
6: 公益快讯。
7: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 012-799-0798 或 017-761-9698。
8: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
2: 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7: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9: 1 jiwa 1 juta sorakan
1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和你一起关注世界杯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凌晨三点迎来四强的比赛，其中阿根廷在成功挺进四强之后，场外却爆发出巨大的争议。日前就有人在网络上发起网络联署，要求将阿根廷逐出本届的世界杯，而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47万人参与签署，引起国际足坛的高度关注。
5: 为什么会有这份联署呢？来看看它的内容啊，当中就列出了多项指控，包括质疑国际足联 FIFA 在执法上对阿根廷是存在偏袒的。发起人认为阿根廷在本届赛事多场的比赛当中获得有利的判决，包括涉及梅西的争议判罚以及球队获判点球的次数过多，还有部分犯规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所以就质疑啊比赛公平性是不是有受到了影响。不过如果要说阿根廷，相信大家都被球星梅西的表现折服。39岁的梅西呢，他在本届世界杯不仅是延续了出色的表现，最高冲刺速度更是比四年前他在卡塔尔世界杯快了大约 5%， 打破了外界对高龄球员速度必然下滑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4: 那究竟他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统计啊，梅西本届赛事的最高冲刺速度呢是达到每小时 30.9 公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时，35岁的他最高的速度为每小时29.38公里。西班牙的营养师加兰乔就指出，一般球员在30到35岁期间冲刺的能力每年呢是会下降1%到2%的，而在35岁之后，衰退的幅度通常会进一步增加到每年1.5%到3%。按照这个规律来推算，现在已经39岁的梅西最高速度应该落在每小时28.3公里到29.09公里之间。 间。然而他在本届世界杯跑出的数字不降反升，甚至还超越了他四年前的表现。
5: 所以学者就认为啊，这不是依靠任何特殊的秘方，而是因为他常年维持体能训练、营养管理，还有恢复补水、运动负荷控制等等的成果。当然我们说天赋很重要，可是更关键的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纪律和稳定生活习惯。另外呢，也有医师以梅西作为一个例子啊，说明年龄增长不代表肌肉能力只会一路下滑，只要采取正确的训练方式，并且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呢，即使你的年纪增加，依然是有机会提升你的速度的。当然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职业球员的表现啦，不过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日常要保持这个健康的作息，还有补充充足的水分，那你就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身体的表现了。
4: 是的，也许我们不会成为梅西，毕竟呢人家已经训练了这么多年，但是无论我们几岁都有机会延缓，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避免肌肉退化。
8: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7: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8: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7: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8: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7: 跟老板说什么？
8: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那回到来今天的无所事事，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不管是用原音还是用配音，我相信呢，在看体育赛事也好，或者是在看影视剧、在看电影都好，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兴。
4: 是，所以呢，也没有说看配音的人比较不好啊，或者是看原音的人就比较强之类的，没有。我想呢，每一个职业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配音老师，我们绝对没有要说你的工作不重要的。
5: 我觉得很厉害。
4: 是，我们觉得你非常强，因为呢，就像刚才珍妮说的，我们在看影视剧时是需要通过演员的声音表现来感受他当时的情绪的。而这些配音老师他们在配音室当中，虽然不是亲自下去演，但是他们需要投入的情感也不比专业演员少。
5: 没错，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看看两种不一样音。
4: 就是不一样的语言的这些
5: 影视
4: 作品也好啊，
5: 来告诉我们感觉如何。
4: 是的，那下个小时再和你一起听新闻聊天下。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通过移民局、警方和相关机构，正对柔佛森林城市网络学校营运或以色列公民参与仪式展开全面审核及调查。内政部发文告说，该部关注柔佛州政府针对此课题所发表的声明，以及公众担忧有人移用其他国家的第二本护照入境。内政部严正看待任何影响国家安全、对移民法律的遵守程度以及滥用我国移民设备的事件。公共工程部长德鲁斯瑞·阿莱桑德·南德林基强调，沙拉越沙巴连贯公路第一期项目不曾用于取代巴汤卢帕桥、巴汤阴暗桥以及巴汤仁崩暗桥的新建项目，因为两者的功能及新建目的不一样。他指出，沙拉越沙巴连贯公路第一期项目是联邦政府的战略项目，以便在无需路经文莱的情况下让沙拉越和沙巴直接互通。至于那三座桥的新建项目，则是让沿海一带的居民缩短路程，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振兴当地经济活动。2026年统计法案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一读，以规范统计局职能，成立国家统计理事会和数据与统计相关事项。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穆罕默纳塞尔在提呈该法案时说，法案二读将于7月16号进行。根据该法案，统计局名称将从 Jabatan Perangkaan 更名为 Jabatan Statistik Malaysia， 而首席统计师需由国家元首从现任联邦公务员中委任。配合第104届移民局日，移民局将于本月16号到18号一连三天在布城 IOI City Mall 举行2026年移民局客户会面日活动，并现场提供国际护照更新服务。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移民局发文告指出，民众也可获取多项移民事务相关服务，包括查询出入境记录及黑名单状态、签证、准证及许可证咨询、外籍劳工事务等。此外，大会也将设有多个展览专区。国际新闻，伊朗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星期二说，伊朗议会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法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0: 听过的歌曲是孙楠以及沙溢听 EL 所演绎的《春眠不觉晓》。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其实呢，做了父母之后呢，我们每天都很担心，担心小朋友有没有吃得好啦，穿得暖啦，然后发育怎么样啦。小朋友迟说话，我也担心；他早说话，我们也担心；他不理人，我们也担心。尤其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校园的
0: 事件
1: 频频发生，那作为父母我们更加担心了。
0: 是，
1: 然后如果说到健康的话呢，我曾经和自己身边的朋友聊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都挺担心孩子患上自闭症这件事。因为自闭症它不是好像你做基因检测或者是你能够验血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就能够发现的一种病症。
0: 嗯，那当然关于自闭症的这种了解呢，在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人在做一些科普啊，当然也有很多人他愿意去了解，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对于这些病症是有一些不明白不理解，
1: 或者是刻板印象，
0: 是甚至是有一些污名化的倾向存在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了解自闭症的群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以及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现状又是如何。所以在今天晚上的七点，我们就会和邱在顺，也就是儿科及儿童发展专科医生，一起来了解马来西亚自闭症的现况。
1: 是，很多的影视剧说自闭症都是天才啊，那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自闭症是能够治愈的吗？早期干预或者是康复训练是不是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 嗯，那接下来呢，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张远的 Bird Can Fly。 我们在稍后会为你送上的是 JC 的启程 2.0， 在这个小时和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4: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管理世界级球队最大的难度是有了很强的球员，但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控制他呢？很多老板都有以下的感触：有能力的人才都很有个性，很有脾气，有时候就连没能力没贡献的人也很有脾气。所以我们得记住这句话，管理人是要能够驾驭脾气。我们都希望团队中有一个行内能力最强的人，因为他们能够交出成绩，有动力，有自己的想法。而这样的人一般是公司的业绩冠军，也可能是技术核心或是创意部门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就像球队的球星一样，因为太有价值，因此带着格外倔强的个性。问题是，一味压制可能会让你失去这个人才，但如果完全放任，整个团队又会失去纪律，那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参考世界级教练管理球星的方法，就靠以下几件事情。第一，让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有实力的人往往最在乎的是公司、老板、团队，甚至世人对他价值的认可，但不要忽略要给他一个继续贡献的理由。在这些人的心里，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更多选择，所以公司需要我多过我需要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让他明白他的实力在这里才最有价值。球王哪怕是再强的射脚，也必须要有中场给他创造机会，需要边锋拉开空间，需要后卫稳住防线，需要门将守住最后一道关卡。只有他一个人要打败一支11人组成的对手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灌输思维很关键，让他知道他确实很强，但在目前这样的团队，只有他最适合扮演进球的角色。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守着自己的位置，让团队用各自的能力为他创造起脚的机会。让他清楚，你已经组建了一支全力支援他射门的团队，那么他就会开始主动承担责任。管理人才，与其为了让他屈服而压制他，不如让他看到自己的任务。过程中不是一味的给予认可，而是持续建立角色价值 role value。当一个人享受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才会理解为什么自己要留在这里。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3: 那是的，珍妮最近呢就刚回到了柔佛，对吧？
4: 不是最近，是这两天，
3: 也是最近了，
4: 也没错啦。上个星期呢，我就回了家乡一趟，和小韩两个人回到了柔佛州。为什么呢？去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
3: 是的，
4: 我们回去投票了。
3: 回家的感觉如何？
4: 很开心啊。
3: 如果不用回家就可以投票，那你会选择回家还是不回家？
4: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哦。因为作为媒体，我们是可以邮寄选票的，对不对？我记得我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我是选择邮寄选票，就邮寄投票。可是我的选票邮寄回家了之后呢，在投票前两天，我还是决定回家一趟。
3: 原因是
4: 因为我觉得回到家乡去投票纯粹是喜欢那个感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3: 但是你已经拿到你的邮寄选票。
4: 没错，我的票也已经寄回去了。所以我回家也没有办法去投票。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游子也好，或者像 YY 这样子的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也好，你是很难回到家乡的。可能一方面是你没有交通，你没有车，所以你需要可能买车票啦，或者火车票啦。那投票又是全民一起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是很难去用比较合理的价格。
3: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就是抱怨的，因为我还是在半岛这里工作，然后在半岛的我的家乡也在半岛嘛，所以我当时我还记得在2022年大选那一年呢，我是直接在吉隆坡啊，就是守着大家公布这个大选的时间，公布了之后我就马上上网买火车票回到吉打。当然间中是有发生一些就是宕机事件啊等等，
4: 因为大家都在抢票。
3: 是，但是呢，因为火车票它也不会标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对于东马的朋友，特别是沙巴沙拉越的朋友来说，要从吉隆坡回去投票，虽然大家都很想要履行公民义务，但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机票好贵哦，
4: 甚至是没有办法抢到这个票的。所以呢，选举委员会

0: 邮寄投票这样的一个建议啊。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副部长古拉就指出，这项研究呢是需要与包括政党在内的相关单位去磋商，才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的。
1: 是的，那古拉就表示，选举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件事情，因为沙巴和沙拉越的选民距离半岛是数千公里，因此呢是存在一定的复杂性。那这项研究预计会在明年完成，最终的成果呢也会取决于各政党以及交流的这个情况而定。那古拉也提到，政府呢也愿意重新评估选举委员会的架构，未来也会考虑将它置于国会的权限之下，而不是由首相署进行管辖。
0: 那其实呢在投票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的规则，还有很多的一些你可以做跟不能做的，包括我们前几天和小韩在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社交媒体也有提醒了各位，包括在服饰上啦，或者是投票的时候记得不要弄脏你的选票之类。其中一个呢就是在投票站是不能够使用手机的。那这项关于投票站使用手机禁令的管控和执法力度，目前被多个单位还有多个团体指是挺松散的。那古拉就说，选委会目前实施的机制呢是还足够的哈。那他们认为呢在现有管控的机制底下来说是没有建议修改程序的必要，或者也没有想要把这个行为明确的列为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底下的一个
1: 罪行
0: 啦。就是现在来说这个使用手机的禁令呢还是 OK 的，
1: 它只是一个禁令，它还没有到就是这种要把它列成一个罪行。但是当然我们就一直有在强调不可以使用手机这件事。我们知道现在是电子化的时代，你真的很想要跟全世界分享你已经就是怎么说呢，你已经投票了，你已经去到这里了，你完成了你人生中的手头之类的。但是这也不代表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拍下来。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你是可以带手机进去投票站，但是呢根据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 SBR 的严格规定，你是不能够拍摄选票的。就好像我自己在我的 Reels 上面也有跟大家分享了，你能够带手机，可是你不能拿出来拍你投选哪个政党或者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对，你会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包括一旦罪成，你是会可能面临不超过2年的监禁，或者是最高5000令吉的罚款，又或者是两者兼施。
1: 是，所以呢不要抱着那种侥幸的心态。不过呢如果不谈这个手机的禁令，来谈这个邮寄的事件，不晓得你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自己吗？我自己我其实是乐见这样的一个在国内也有跨区域邮寄选票的一个成绩，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我希望它能够落实。可是怎么落实，它会不会有比如像国外的邮寄选票，我们常常会发生的是在邮寄方面你可能会有一些延误、
1: 延失，对
0: 或者是失误、遗失等等。那在国内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好，那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好方法。那在监票方面还有在执法方面，那怎么去进行，是不是足够透明，这是选民们都希望看到的。
1: 是，我自己呢也是比较如果它真的可以非常好的去进行这样子的邮寄或是跨区域的投票他确定了他这个程序是不会有问题，也不会有任何延误的话，我也是挺赞同的。因为可以看到很多沙巴和沙拉越的子民，他们的确都很想要去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但是回家的这条路实在有点太贵了。因为通常呢大选的日期一公布之后，机票就会突然间机票的价钱就会暴涨。
0: 没错
1: 啊，有可能原本呢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呢在公布了大选日期之后，可能因为供需的问题，那整个票价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昂贵。那这点呢就会让大家觉得我想要回家，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和实力回家。
0: 没错，我记得在所以这是挺两难的一个决定。我记得在几年前或者上两届的大选吧，我自己身边有很多在国外留学跟工作的朋友，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这个公民责任，他们不相信邮寄选票，并不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被调换或者之类的，纯粹就是担心时间上来不及。所以他们特地买了飞机票飞回来。但像刚才提到的，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1: 是，我们都想要成为一个尽责的公民，但是有些时候呢现实会让我们有点难做到这件事。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它真的可以很好的被执行，我相信对于很多选民来说都是乐见其成的。
2: iFM 世

0: 雪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在柔佛州的州选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了森州州选，还有呢就是马六甲会不会在短期内也解散州议会进行州选呢？不过在那之前呢，马六甲州议会今天下午呢就以2/3多数票，也就是23张的支持票，三读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就是2026年马六甲州宪法的修正案，通过赋予州政府权力委任最多7名官委州议员。那这个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哦。这项动议是由甲州首席部长纳杜斯里阿都拉沃今天呢在州议会上提成的。那他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有强调，这项举措是旨在完善州议会的组成架构。官委州议员的人数呢虽然说是7位，不过也不一定是7位，可能是少过7个人啦。
1: 那无论如何，截至今天的下午2:30，马六甲的新盟州议员还是没有对这件事情召开新闻发布会。
2: 有哦，那这个新盟的州议员们呢，他们在之后其实就有提出要表达他们的抗议，所以呢他们是决定离开州议会成为反对党议员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回来看看，就是这个甲州首席部长南都阿都拉物，他在提成修正法案的时候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哈。
1: 那他就说呢，马六甲州的宪法是州内的最高法律，从国家独立之后呢就制定了，为的就是取代原有的海峡殖民地州宪法，是州行政立法以及治理体系的根本依据。而增设官委州议员主要是基于几个考量。第一呢，就是要引入具备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经验的人士来参与州议会的事务，让州内的法律、经济、教育、科技、公共政策以及州发展等等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可以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以及立法讨论。那州政府呢也希望可以借此来扩大不同群体的代表性，为州内的女性、青年、原住民、少数族群、专业人士以及产业界的代表提供参与州议会的平台，让州议会更具有包容性以及更加多元化。
2: 那他认为啊，官委州议员能够凭借着专业的背景，从更技术性和客观的角度去审视法案，为州议会提供更高质量的辩论以及监督，进一步的强化州议会的制衡机制以及决策水平。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啊，甲州的西盟的这些议员们，他们其实在议会结束之后呢就在一个共同召开了记者会，宣布退出州团结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布呢？甲州的国会议员兼行动党主席邱培栋他就表示，官委州议员这个呢是有违民主的。如果州政府是需要专业人士或者人才的话，其实也不需要通过官委议员，你只需要委任这些人才作为顾问就行了，为什么要让他们进入到州议会做州政府的议员呢？这是什么一个意思哈？因为我们说州议员是我们
1: 人民票选出来的，
2: 是我选出来的嘛，那他能够代表我的选区发声。但是现在呢，阿都拉物的说法是，除了是为民发声之外，我们也要代表一些特定的区、
1: 特定的群体，
2: 还有特别的一些领域来表达他们的立场。但这个其实就有违了我们的这张选票，因为如果今天你可能某个候选人你丢失了你的这个议席，那你能够用官委的方式进入到州议会，那我们人民还选来做什么呢？所以这个呢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1: 那刚才珍妮其实也有提到，阿都拉物就有指出他的人数上限是7人，但并不一定会全数委任，也就是说这7个人他可能是有6个人啊、5个人、4个人都有可能。而且呢，阿都拉物也有说，虽然他们拥有投票权，但这些官委的州议员呢是不能出任首席部长、州行政议员，所以是不会影响民选的政府架构。但是对于西盟的方面而言，他们就觉得啊，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凑人数的嫌疑呢？那他也觉得他们应该要具备专业的资格、诚信丰富的经验以及良好的服务记录，来为州议会带来价值，这样子。
2: 是呢，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啊，关于这个官委州议员的投票权、他们的委任还有宗旨、职务机制等等的问题，会不会违反了民主制度呢？阿都拉乌就指出，州政府也会进一步的研究相关的法律 律条文，确保制度是符合宪政民主、法治、透明以及问责原则，也能够经得起未来任何政府在执政时会面临到的一些考验。那现在呢，这个修正案是已经三读通过了，在马六甲的州议会是已经算是尘埃落定了，但什么时候会实施，或者在未来又会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呢？我想到时候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Hola, Bonjour！ 休息了两天，再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啦，我是景伟，今天又我来为大家说说世界杯了。好了，马上今天晚上就有一场精彩绝伦的半决赛对决，那就是目前高居世界第一兼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门法国，对上完成华丽转身势头正猛、世界排名第3的斗牛国西班牙。那法国、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呢，在地理位置上算是邻居哈，因此在国家历史上，双方呢曾经多次交战。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有17世纪的法西战争，还有19世纪的半岛战争。前者呢是由法国打败了强大的西班牙，终结了西班牙在欧洲大陆近一个世纪的霸权。后者呢则是西班牙人民起义对抗强大的拿破仑皇朝，最终法军被赶出伊比利半岛，也就是拿破仑皇朝走向覆灭的重要转折点。那近代史上双方虽然已经没有在战场上有任何关联了，但是战场已经搬到了足球场上，双方是顶级邻居之间的皇权更替和降维打击。那1984年的欧洲杯决赛，法国和西班牙在决赛相遇哈，最终呢，法国名宿普拉蒂尼呢主罚这个自由球，导致西班牙门将阿方多诺多出现黄右手失误，最终法国2-0啊踩着斗牛国的身体登上欧洲之巅，西班牙从此痛苦了将近20年，直到20世纪才服输。那2006年呢，法国中场大师齐达内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啊，沉寂了20年的西班牙依然在挑衅着霸者法国，说要提早送齐达内退役哈。不过在最终的16强赛是被齐达内打进一球，3-1逆转西班牙，成为了西班牙足球历史上最深刻的耻辱之一。不过这场失利呢，却彻底的打醒了西班牙。之后凭借 Tiki Taka 战术呢，他们是横扫世界足坛啊，并成功拿下2008年欧洲杯、2010年世界杯以及2012年欧洲杯三个大赛的3连冠。那尤其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8强赛哈，处于这个黑暗时期的法国队呢，就被西班牙摁在地上摩擦哈，斗牛国2-0轻松击败高卢雄鸡，出了一口气。那西班牙经历了辉煌的10年之后，因为人才的匮乏再一次陷入低潮，法国呢依旧处于这个重整的阶段。但是呢之后两队正式进入了新王接班的阶段，博格巴呢、格里兹曼啊、姆巴佩啊等的天才一代接一代的横空出世，西班牙呢也有亚马尔啊、佩德里啊、奥尔莫啊、加维等人，两队的碰撞呢更是整个足坛最受关注的比赛。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哈，亚马尔就率领这个斗牛士2-1淘汰拥有姆巴佩的法国，那场比赛就是技术流西班牙成功击退身体流法国的复仇。西班牙与法国的恩怨呢是没有战争的血泪，却充满了顶级豪门之间的那种傲慢与偏见。法国人是嚼不上西班牙曾经的软弱，西班牙呢这是看不惯法国人的傲慢。法国的足球呢崇尚无与伦比的身体力量和反击速度，西班牙呢则喜爱极致的控球和技术，但是两队又是相爱相杀。大量的法国顶级球员都是效力在西班牙的顶级豪门，比如说齐达内、本泽马到如今的姆巴佩，他们是球场上最了解彼此的宿敌，也是逼迫对方不断进化的最强对手。那说完了历史哈，我们就来看看本场比赛。法国呢在本次世界杯呢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6场比赛拿下6场胜利哈，再赢一场他们就成为2002年巴西之后第二支在世界杯上取得7连胜的球队，同时呢会是一支连续3届世界杯都报到决赛的队伍。那其中姆巴佩呢本届比赛已经打进8球，是第一位哈连续2届世界杯至少攻入8球的球员，也是唯一一位在世界杯20场比赛就达到了20球的球员。当然法国的成功因素不只是只有姆巴佩哈，奥利赛目前已经有6次助攻，排在助攻榜的榜首，是法国的发动进攻的大脑，别忘了还有打进5球的金球奖得主邓贝莱。法国的超豪华锋 现啊，是让不少球队啊闻之丧胆。后防线上呢，法国已经连续三场淘汰赛是零封对手啊，虽然对手都是瑞典啊、巴拉圭啊、摩洛哥等球队，但是依然能够证明了法国依靠的是攻守平衡，而且一旦逮到机会啊，前锋群里的超跑就会给予致命的一击，让你没有还手之力。只是还有一个隐患啊，法国的双中卫萨利巴和乌帕梅卡诺呢，双双缺席了球队的训练，让人开始浮想联翩，两个人能否以最佳的状态出击啊，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课题。西班牙呢，在本次世界杯呢，则稍微褪去了一点霸气，小组赛的第一场被佛的脚逼平了，让大众议论纷纷啊。只是进入淘汰赛之后呢，就慢慢渐入佳境了，分别打败了奥地利、葡萄牙和比利时等实力不俗的国家。那对比起法国强大的进攻火力以及超前的速度，西班牙拥有的就是坚固的防守，还是深刻刻在 DNA 里面的传控。那根据数据啊，当然西班牙是目前防守最强悍的国家，仅仅丢了一球，而且惊人的92%传球成功率和超过2000次的成功传球，稳居控球的榜首啊。那不但如此，西班牙在前场夺回球权达到是场均6.3次，远远高过法国的2.7次。从这里可以见到哈，西班牙更倾向于前场压迫，法国呢更倾向于后场发动反击。那虽然我说了很多两队的对决，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哈，其实两队也仅有一次的交手，那就是在2006年，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当时呢，法国是3-1逆转西班牙的。如果我们要论双方核心球员的对决的话，亚马尔和姆巴佩哈过去各自代表各自的球队，包括球会和国家队了哈，一共交手过10次。亚马尔所在的球队呢，是取得8-2的压倒性优势。我们再说说两队的弱点，法国的中场配置呢，可以说是最薄弱的一环，依靠楚阿梅尼啊、拉比奥啊、科内啊等人，可能在面对西班牙的传控体系会有很大的压力。法国呢，也只能继续依靠后场出球反击为主。西班牙则是缺乏这个正统的中锋去攻坚，只能依靠目前状态还没达到巅峰的亚马尔等人在边路的突破。阵地战呢，要突破已经连续三场在淘汰赛零封对手的法国，同样是困难重重。啊，综合来看，法国队呢是凭借这个恐怖的进攻火力和阵容厚度呢，拥有这个纸面上的优势，但是西班牙就凭借近年来交锋的心理优势、成熟的传控体系，同样具备极强的制胜能力啊。本场对决的核心就在于法国能不能突破西班牙的中场绞杀和边路限制。我个人的认为呢，西班牙的传控呢是能够制约法国的反击的，加上西班牙已经连续2次击败法国，心理状态上呢是占优，所以我个人偏向于西班牙获胜，但有可能是通过加时赛呢才能分出胜负啊，比分大概就是3-2或4-3的大比分吧。结果如何，我们明天再来看。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杰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9.94点，涨21.5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62.06点，跌2.95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61.93点，涨107.97点，总成交量达35亿2500万股。经济部长阿克蒙纳苏拉指出，政府正在考虑以净可支配收入框架来取代现有的 B40、M40 和 T20 家庭收入分类系统，并通过实际生活负担、地区生活成本以及家庭人口结构，让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惠。高等教育机构的118万名马来西亚籍学生可以从明天上午11点起，通过 MySiswa Place 线上平台索取价值100 ringgit 的昌明书券。高等教育部发声明指出，学生也可以通过该网站轻松且安全地进行资格查询及领取书券，并在线购买阅读材料。高教部表示，这项计划是昌明政府持续推行的倡议之一，以减轻学生购买阅读材料的经济负担。该平台集成了超过300家注册书商，提供各式各样的学术书籍、参考资料以及其他刊物供学生选购。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的预算数据显示，在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关税违法后，政府已经退还此前征收的数百亿美元关税。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也自本财年开始以来首次扩大。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再次就任总统以来，关税一直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不过，今年二月，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下令征收的大部分额外关税违法，迫使政府向此前已经缴纳关税的企业退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如果欧洲不有效管控公共财政及大刀阔斧改革，将导致主权债务以不可持续的速度膨胀，在2040年达到经济产值的130%，相当于当前水平的2倍。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前段时间呢，在雪州万金校园发生了一起伤人案，后来呢就有被证实了嫌犯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让外界就产生了诶，自闭症是不是很危险这样的一个负面印象。虽然有不少的心理师啊或者是一些辅导员都有出面澄清，但是大家对于自闭症这件事情啊，其实我相信还是一知半解的。
5: 是，那我们一直都说我们不要污名化某个群体，又或者是污名化某个心理症状啊、心理疾病等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儿童以及儿科以及儿童发展专科医生邱在顺医生到节目上来和我们聊一聊马来西亚的自闭症现况。邱医生你好。
7: 大家好，观众好。
5: 诶，是，那
7: 我是邱医生。
5: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请邱医生先来和我们说明一下自闭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它和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它很内向啊，又或是这个人很孤僻啊，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
7: 其实啊，一言难尽。不过呢，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自闭症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大脑发育障碍来的。然后呢，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社交技能方面呢，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难，或者他狭义的兴趣呢，也会因为家庭的背景而不一样。所以呢，自闭症这个行为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称之为自闭谱型障碍，就是一个光谱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因为有可能就是有些怪怪的，不过呢严重的就是完全不讲话的，也有比较典型的就是属于会讲一些句子啊或者短句，不过呢行为呢是比较难测试，所以这些孩子都被称之为特殊儿。所以因为这个光谱的问题呢，所以的确是无法把他们单一的归类在一起了。
6: 所以邱医生，你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划分跟归类到底有多少类的自闭症，所以自闭症的孩子个体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并没有说你是 A 类的自闭症那你应该行为可能普遍的是一样， B 类的自闭症那可能你们是行为上或者是思想上会是比较同类，并没有这样子来做区分，是这样吗？
7: 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属于比较低功能的，他们的归类会比较简单，不过如果比较高功能的或者比较轻度的其实是很难归类的，是 即使是我们比较专业的人士，我们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检测这个孩子他行为背后的原因。
6: 嗯，那目前来看马来西亚整体的这个自闭症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好像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啊，我们会很担心为什么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了，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吗？还是真的是这样？
7: 嗯，所以呢我们先看这个我们政府的统计吧。所以在这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这个2024年的统计呢，每年呢其实这个数值呢都是在上升的，这个的确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就在学习障碍呢在这个大马产及人士注册里呢其实是最高的 37.1， 就是说包括三分之一的部分就是学习障碍，然后自闭症也在这个族群。所以呢如果以整体来算呢，现在我们有 7.8% 的这个大马残疾人士注册的呢是自闭症的。
5: 嗯，那其实刚才呢你也有提到自闭症有分成高功能和低功能，可以和我们简单说明一下究竟这两类的自闭症群体它有什么的不同吗？
7: 所以这个高功能跟低功能，就是说高功能的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沟通能力也比较强，所以有一些是可以流利讲话的，只不过有可能沟通的双面交流会有一点障碍。
5: 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估 呢？它是有一个评估方式的吗？
7: 对。因为沟通障碍并不是自闭症的全部，自闭症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检测的，就是他们重复的思想或者行为。
5: 嗯，
7: 所以有一些比较轻度影响的自闭症的孩子呢，是会有在他们小时候呢，尤其是在小时候呢，他们有可能有重复的行动例如摇摆手垫脚走路或者是磨牙，或者是他们去探索一个事情，或者一个玩具，或者他身边的环境是很容易被细节或者某某这个很有感统部分的东西吸引到的。
5: 嗯，
7: 然后呢有时候这些行为呢会慢慢的就转移到一个就是狭义的一个兴趣。
5: 嗯，那如果家长他真的
7: 是要有时候的确是要不只是要问很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来见我们，所以我们需要问到很早期的这些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这些他们长大了一些某某的行为和思想其实是小时候所延续下来的。
6: 是。虽然邱医生刚刚有解释了一些那我们怎么去评估，但是呢作为父母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哦，并不是你孩子出现其中一个那你就可能是有这个自闭症的情况，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或者是专业的医疗团队去鉴定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出这个最终的判决。那不过呢作为父母我们还是需要持续的观察孩子的整体发育的。那关于到整个确诊的流程还有那作为父母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早期的干预呢？下一段我们可能可以再请邱医生再来和我们解释，尤其我们说教育是作为孩子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现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是否已经有能力做好准备去接纳所谓的特殊儿童或者自闭孩子了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邱医生和我们聊一聊。

0: 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线上呢，有的是儿科及儿童发展专科医生邱在顺，当然在现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事。
2: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那继续来问问邱医生吧，刚才我们说呢，要评估和确诊自闭症，它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流程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妈妈你怀疑你孩子有自闭症他就是自闭症，或者你觉得他没有他就没有，不是这么简单的。那现在我们先来说说我们能够怎么做一些早期的干预方式呢？如果在家里，因为我们知道确诊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两三年，那作为父母，我怀疑我孩子可能有一些发育迟缓或者自闭症的这种症状，我能够做些什么？
3: 所以我们评估呢其实是真的是不简单，不过因为呢现在呢家长的警觉性提高了，而且幼教老师筛查的意识增加了，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医生的训练也更完整，所以诊断呢标准也更加明确。所以呢当我们确诊一个孩子呢，其实我们就会建议早期干预治疗。所以早期干预治疗呢，它是有一个早期干预的一个计划，所以可以是由两三岁就开始了。所以不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计划会看我们所住的地方还有这个设备，所以有一些有可能是就好像是一个早期干预中心，所以那边就比较全面哦，用一个教育的方式去把这个孩子干预。如果在好像医院或者诊所呢，其实是用一对一的方式，就是职能治疗、语言治疗，然后呢，如果要更深层的治疗一些比较困难的行为，有一些小孩子是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伤害自己，或者比较崩溃的行为呢，有一些是需要是行为治疗。所以行为治疗很多时候在必须要找更加专业的这个这个行为治疗师。
1: 明白。
3: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1: 是，那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现在呢有一些父母会在想，那如果真的诊断出我的孩子可能是有自闭症的倾向，又或者是真的被诊断出是自闭症的孩子，我应该要把他送到普通的学校去吗？普通的学校是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能力去接纳有自闭症的孩子呢？
3: 所以这个呢的确是要深层的这个讨论。所以这个孩子当带到这个医生面前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他的影响的程度是怎样，他的适应的能力是怎样。如果以简单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所以第一个角度就是他沟通的能力。如果这个孩子的沟通能力是有限的，其实也不是很适合上主流班。然后第二就是他的行为，如果他行为是有很多很容易被刺激，或者是很明显，这样这个孩子在一个主流班，如果我们是讲说政府的主流班呢，三四十个孩子，的确是老师是很难照应到这个孩子。然后从

0: 因为他的智力和学习能力两个会共同决定这个孩子是有没有并发的，就是说啊低智力啊，所以他无法，就是说即使他沟通得很好，不过他很难顺应这个流程，这个课业的流程去吸收这些知识，所以这些孩子也不大适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情绪和他的注意力，如果这个孩子的执行能力是很低，就是说如果他的注意力只能维持5到10分钟，既然在一堂课至少30分钟的一个学习状态呢，他就很难的负荷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社交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有一些孩子沟通能力是不错，就是说可以回答可以问一些问题，但是呢他对处理一些纠纷一些细节往往是老师看不到的，这些小孩子在互动的时候他无法去克服这些社交的需求，这样他就会有很大的这个这个创伤，这个心理的创伤，所以很多时候呢也造成他们很压力。所以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
2: 是，那作为家长啊，我们在选择学校方面其实我相信也是挺焦虑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孩子去的或者说这个学校他的硬体设备是否已经准备好，他的师资方面是否有经验，那社交群体会不会也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有一些孩子是比较高敏感的，他对声音或者他对肢体的碰撞也是可能会有一些很剧烈的反抗的，那家长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有什么必须要考量的吗？那邱医生你能不能够给我们可能一个步骤，那第一步家长应该要看什么呢？你是应该要看这个学校的经验吗？或者要看什么样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帮助我们的家长们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跟建议？
0: 对，所以珍妮你讲的是很对的。这个呢第一个关键是孩子本身，就好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孩子本身的这个行为包括他的感统的需求，所以父母要清楚。所以第二就是学校，还有第三就是这个人与环境。所以学校如果很多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如果即使高功能的，他们在幼稚园有时候是在一个15个人的班，这样还不错，不过如果他以这一次也是六个或者10个人的班，的确他去到一个30个的主流班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幼稚园我们在做这个调整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有时候他们去比较大间的幼稚园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已经有告诉我们一些答案，就是说有可能如果他要这个孩子要去主流的学校呢，的确是要细心的挑选这个学校的环境，就是这个班的人数。
2: 了解。
0: 然后
2: 是。
0: 然后还有老师呢，所以有一些老师的确是比较有耐心的，不过我们很难讲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师资是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有一些老师的确是没有特教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够不能够指定哪一个老师是教我们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准备好，然后可以跟学校有一个沟通。不过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个后患就是一隐患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些父母会讲，如果我把孩子全部的问题都告诉老师，不知道校方会不会婉拒他们。所以
1: 那这些呢我们可能在下一段回来呢就继续再聊。那就是说呢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家长是有很多方面又或者是很多因素需要考量的，那除了家长本身进行这个考量之外，也许你也可以和正在和你一起合作来帮助孩子的这些医师也好啦，又或者是一些治疗师也好，去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更加适合学校的。
2: 没错，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进一段世界杯的资讯。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

0: 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FM 下班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珍怡。
1: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线上有的是儿科以及儿童发展专科医生邱在顺医生。那今天呢，邱医生是要来和我们聊一聊马来西亚自闭症的现况。邱医生你好。
3: 你好YY 珍妮。
1: 是。那我们刚才呢就有提到啊，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是需要考虑非常非常多的因素的，而有一些家长呢在选学校时其实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有一位朋友他就有提到，那他就问我们啊，如果呢有一位儿童他已经确诊有了自闭症，那同时呢还有一些自虐倾向以及暴力倾向，如果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就会自虐，如果其他人无视他，那他就会去伤害其他人，应该要怎么处理或干预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层的一点来问一下邱医生啊。我们看到特殊儿童要进入到正规教育体制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的。那现在整体的这个特殊教育跟我们的算是融合教育或者是综合教育，其实在马来西亚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是有很好的把两个不同体制的儿童们衔接在一起吗？还是就是不行，必须要分开？
3: 哦，这样我就回答珍妮的问题先好吗？
1: 行，可以。
3: 所以呢，其实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要进入主流班呢，他的确是要在我们所讲的属于 level one 的孩子，就是说流利沟通，然后自己执行能力还是蛮好，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行为的这个或者这个思想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孩子才适合进主流班的。即使这样，他们的挑战还是很大。所以呢，在马来西亚呢，多数这些有可能这些进入这个主流班呢，多数是很轻度，要不然呢，就是其实是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而进入的。因为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系统是，如果你是有得到这个注册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在上网选学校的时候，你是必须选择这个整合的，就是这个 integrasi 的特殊学校然后也有容有时候如果这个孩子其实是处于边缘地带，就是说他沟通还不错，其实给他做一些任务他其实可以执行的蛮好，所以这些孩子呢老师会慢慢的将他放入这个融合教育。融合教育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部分的融合因为在外国完全的融合呢就是说这些孩子是跟普通孩子上主流班的，不过是有助教。不过在马来西亚助教这个东西是不容易执行因为我们的数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的情况特殊与主流是大概是这样的。
1: 是。那刚才就有提到嘛我们现在呢要让孩子就是用融合教育的方式，应该说马来西亚融合教育的实现和实行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有一些父母就会担心，如果呢我不把孩子就是送到所谓的比较普通的学校去就读，会不会以后在出社会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融入社会呢？
2: 要怎么去干预跟要怎么去处理或者是引导呢？
3: 所以这一样东西我们必须理清的。如何融入社会呢？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融入社会呢？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途径并不是学业。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搞理清。因为如果我们只一味的像这个学业这样去进步这样的在那个投进去呢，就是说往这方面的去行走的话，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学习的能力呢，有时候呢我们会造成这个孩子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们父母也会疏忽了，其实他更重要的是学习行为管理和自立。所以有时候我们太过注重这个学业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就错失了这个学会自立的良机，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呢放在不对的地方。
1: 刚才你有说到嘛，行为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真的有一些暴力的倾向，应该要怎么样进行干预呢？
3: 其实这个暴力的倾向要去理解它背后的原因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还是建议呢去找这个最适合的，就是好像的专业人士，如就是儿童医生啊，或者是心理医生，就是小孩跟这个青年的心理医生是很好的。还有时候如果他需要一些辅导，就是也可以找临床心理医生心理师。不过如果很多时候这些行为有可能需要一点药物的帮忙，所以这个儿童精神科是其实也是最不错的选择。
2: 好，那我们刚才一直以来都专注在儿童的部分了，其实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孩子其实也会长大，有一天他们也会进入到社会，所以成年自闭症或者自闭症的成年人，我们看到他们在进入社会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难度在哪里？比如在独立生活跟就业上，其实他们有面对怎么样的一些挑战吗？这方面可不可以请邱医生稍微的和我们提一提？
3: 这个是的确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呢这个自闭症成年的确是我们最忽略的族群，不过我们社会的觉醒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你的确看得到有我们政府也有一些政府机关来帮助这些这些自闭症成人呢融入了，所以这些机关呢就好像这个福利局啦，有一些是他们还有一个门户网站，就是My Future Jobs 啊，然后还有一些马来西亚自闭症倡议组织，就是 AIM HIGH 啊，这些是政府的组织，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就是非政府组织啊，如好像雅雅塞纳穆达的这个Enabling Academy， 它其实是提供为期三个月的全额资助就业过渡计划，还有很多其实不过就是也需要父母有警觉，然后去接触这些团体来帮助他们过渡这个时期。
1: 那今天我们就有聊了很多很多嘛，我想想要问一下邱医生，你觉得现在虽然你刚刚有提到大众对于自闭症已经有很多的醒觉，对他也有更多的认识了，但是在社会上大家对于自闭症还有什么普遍的误解是你觉得必须要向他们理清的呢？
3: 所以这个也是对大众包括有自闭症孩子的父母照顾者，还有我们这些工作者或者教育者，其实自闭症呢是一种神经发展差异，并不是一种要被修理或者消灭的一个障碍。然后呢就是越早的发现越早介入，孩子的发展机会会越好，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跟这些自闭症孩子接触久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所以真正影响自闭症人士的往往不是他们本身的困难，而是有时候是我们这个环境的不理解与不接纳。
1: 是，我想呢邱医生说的这点非常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做今天的这期节目，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群体的误解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在社会上啊与他们相处时没有办法很好的与他们进行友好的相处又或者是沟通，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消除大家对于自闭症群体的一些偏见也好误解也好，希望呢大家可以更好的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去接纳他们。
2: 没错，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邱赛顺医生上来和我们分享马来西亚的自闭症的现状啊。像刚才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的大家对于自闭症三个字因为不了解，所以你会误会，因为误会我们产生了很多的这些负面印象，其实这对于无论是自闭症的孩童 或者是自闭症家庭来说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希望大家能多抱一些的宽容和多一份理解去对待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吧。
1: 谢谢医生，再一次谢谢邱在顺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谢谢。
3: 拥有非常，谢谢陈怡歪歪，谢谢听众。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继续和你关注世界杯的消息。经过两天的休赛，世界杯的半决赛将在明天的凌晨3点打响。第一场比赛就是法国队对垒西班牙队，而获胜者将会直接晋级世界杯的决赛，并且和英格兰队以及阿根廷队之间的获胜者争夺冠军。这场比赛不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正面碰撞，姆巴佩、亚马尔两大顶尖球星也将直接拉开对位较量。
2: 两支球队呢都是本届世界杯状态最稳定的队伍啊。法国队前六场比赛呢都是保持着全胜的，攻入16球，只失丢失了2球，淘汰赛呢是连续零封对手。在小组赛中，他们也先后击败了塞内加尔队、伊克兰队还有挪威，以及在小组第一晋级。在进入了淘汰赛之后呢，又相继的淘汰了瑞典、巴拉圭还有摩洛哥的。而他们队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强大的进攻火力，姆巴佩以8粒进球和梅西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首位，而刚刚拿下了金球奖的登贝莱呢，他是踢进了5球，班人球员欧利塞则是凭借着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
1: 不过法国队呢在比赛之前也面临着中场用人的难题，主阿梅尼就因为内收肌轻微拉伤已经缺席之前的2场淘汰赛，虽然恢复的情况良好，但是能不能出战呢还是需要赛前的最后确认。而马努科内则因为上一场比赛之后出现肌肉疲劳，目前同样处于待定状态。而作为德尚4231体系当中的重要轮换，两人若缺席将直接影响法国队中场的拦截能力以及攻防的转换效率。尤其是楚阿梅尼，他在后腰的位置大范围扫荡以及出球能力呢是法国队限制西班牙对传控体系的重要保障。那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本届世界杯至今是保持全胜的，如果最终成功夺冠，他们将创造世界杯8战全胜的夺冠新纪录。
2: 哦，那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西班牙呢是同样保持不败，以5胜1平的战绩呢闯入了4强的。在6场比赛当中，他们攻入了11球，仅丢失了1球，有本届世界杯最佳防守的纪录啊。同时呢，西班牙队也已经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和意大利队37场的这个历史记录呢是只相差了1场的。来看看他们过去的这个世界杯的赛果如何啊。在小组赛中，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战平，随后呢分别以4-0、1-0击败了沙特组还有乌拉圭，以 H 组的这个小组头名晋级，就是第一名了。那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呢，他们又连续淘汰了奥地利、葡萄牙还有比利时。目前啊，在西班牙的球员当中是没有伤病的困扰，所以他们是以最完整的阵容去迎接法国队的。那相比起法国队依靠个人能力和反击的速度，西班牙是更强调整体的体制，通过高位逼抢还有快速的传递，持续的控球，掌控比赛的节奏。尤其在最近的2场淘汰赛当中，他们是展现了极强的韧性还有关键时刻解决比赛的能力。
1: 那本场比赛最大的焦点一定就是姆巴佩以及亚马尔之间新老两代锋线领军人物的正面对话。姆巴佩代表的是世界足坛最顶尖的速度以及冲击力，而亚马尔则凭借灵动的突破和创造力成为西班牙队的进攻核心。根据统计，两人此前的职业生涯共有10次交锋，而亚马尔是取得8胜2负的优势战绩。
2: 好啦，不管怎么样呢，待会儿凌晨3点就是这两队连续第3次在重大赛事的半决赛中相遇了。在之前西班牙都是笑到最后的，这次又是谁可以拿下这一局呢？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预告到这里了。想要了解到底这场赛事有什么有趣的好玩的或者是值得你关注的呢，明天早上的早安爱上线，哎，就交给我们的其他的 DJ 来给你跟进咯。
1: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非常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珍怡，我们要交班去啦，晚安。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2026年统计法案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一读，以规范统计局的职能，成立国家统计理事会和数据与统计相关事项。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提呈该法案时说，法案二读将于7月16号进行。根据该法案，统计局名称将从 Jabatan Perangkaan 更名为 Jabatan Statistik Malaysia。首席统计师必须由国家元首从现任联邦公务员中委任。至于国家统计理事会，法案规定理事会必须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经济部长、不超过8名由首相委任的联邦政府部长、政府首席秘书、公共服务局总监以及负责统计事务的相关部门秘书长，首席统计师则担任秘书。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指出，政府正在考虑以尽可支配收入框架来取代现有的 B40、M40 和 T20 家庭收入分类系统，并通过实际生活负担、地区生活成本及家庭人口结构，让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惠。他说，尽可支配收入法可以作为分配援助的基础，在考虑合理生活水平、地区差异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的同时，降低符合条件的受惠者被遗漏的风险。他解释，在有关框架下，政府将先从家庭总收入中扣除雇员公积金局、社会保险机构缴款、所得税及伊斯兰天课等法定开销，以计算出家庭可支配收入，随后再从可支配收入中扣除维持合理生活所需的基本开销，最终所得的尽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家庭真正可用于储蓄或其他消费的收入。选举委员会目前正研究在半岛、沙巴及沙越之间推行国内跨区域邮寄投票的建议。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 Sigrun 指出，这项研究需要与包括政党在内的相关单位磋商，才能做出最终决定。他说，选委会正在研究此事，因为沙巴沙越的选民距离半岛数千公里，因此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而这项研究预计明年完成，取决于与各政党的交流情况而定。此外，库勒提到，政府也愿意重新评估选举委员会的跨的结构，未来考虑将它置于国会权限之下，而不是首相署管辖。国际新闻，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及6月发生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及威尔士5月21号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550宗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6月18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2200宗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85岁以上群组大约占60%。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发生火灾，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灾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起火原因暂时还不清楚，所幸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第十二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十三次试飞。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根据丁都台的古道加条例检讨聘用外籍劳工的需求，同时也会确保创造的就业机会会优先提供给本地人。伊讲，政府承认部分领域依然是需要外劳，但是必须加强协调，确保目前已经是合法留在国内的外籍劳工优先填补现有的职位的空缺，再来考虑加薪的外劳。首相讲，我国将会继续以谈判加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解决加邻国海洋边界争议的基础。伊表示，无同款的国家对这份的公约有无同款的解读，但是干那边这份公约本身无足够解决全部的争议。在南海考虑方面，首相讲，东协国家同意以这个公约作为基础，并加中国最终决定南海行为准则，避免局势紧张加引发冲突。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鲁拉指出，政府都在考虑以正的支配收入框架来取代现有的 B40、M40+T20 家庭收入分类系统，并通过实际的生活负担、地区生活成本加家庭人口的结构，和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惠。交通部都在建议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引入赔偿机制，规定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肇事者，必须向受害者或者是取代人做出赔偿。交通部长刘德豪指出，根据修正的建议，法令将被赋予权力，针对在这个法令下被判犯下严重罪行的肇事者，依据无同款的案件的事实和案情，裁定其向受害者或者是取代人给付赔偿金。高等教育机构的118万名马来西亚籍学生，会应从明仔上午11点起，通过 My Sis Workplace 线上平台，释出价值100ringgit 的奖品书卷。高等教育部发声明指出，学生们会通过这个网站轻松和安全地进行自我查询和领取书卷，并在线购买读册的材料。这个平台集成了超过300间注册的册箱，提供无同款的学术册、参考资料和其他的刊物，让学生选拣。教育部长法林纳斯蒂表示，教育部承诺会持续加强学堂的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的一个部分，确保每一届学生拢会获得优质教育。伊讲，这嘛是2026到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的核心方向之一。部长又讲，学校的发展唔仅仅是注重伫建设校舍甲完善硬体的设施。更加重要的是确保儿童会用的持续享有受到教育的机会，配合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变化。内政部副部长达杜斯里 Dr. Shamsu Anwar Nasara 表示，检察部对实施的野外操练或者是野外任务不是体罚，而是培养纪律、塑造品格和纠正行为的纪律机制。副部长是回应18警员死亡事件的时阵，安尼表示，政府拄伫通过以所有为基础的规划方式来加强房屋发展领域，确保兴建的徛家厝会符合人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嘛会压制房价的上涨。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0: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2: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0: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2: 欢迎王林，
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3: 欢迎来我的家，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呢，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

0: 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德斯兰诺伊伯欣表示，芙蓉中港计划的开发将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数码级海事枢纽的地位，同时也提升我国应对全球贸易持续增长需求的能力。他说，这项采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港口计划并非单纯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回应我国作为马六甲海峡沿岸海运国家的战略需求。他表示，尽管我国已经拥有槟城港、巴生港以及丹戎伯勒巴斯港等多个主要港口，但港口及物流服务需求仍持续增长，因此必须提升港口运力以满足相关需求。也是西盟主席的德杜斯里安诺要求马六甲民主行动党暂缓退出州政府的决定，以便能着重于推动发展并保障人民福祉直到周选为止。他指出，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和甲州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阿布杜拉夫尤苏夫已经讨论此事，并希望可以继续磋商以取得最佳解决方案。他提到，政府成员党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但这不影响发展议程和人民福祉。截至去年，公共工程局共针对旗下199项工程完成绿色评级评估，并在每年成功减少相当于153万公斤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减幅达44%。部长德杜斯里阿莱桑德南达林基透露，另外有46项建筑工程以及44项道路工程采用绿色产品评分系统，以鼓励公共工程局项目使用环保产品。他说，截至今年，共有52项工程获得公共工程局可持续发展评级，其中包括49项道路工程。他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政府工程、私人借计划以及地方政府采用这些标准。联邦政府保证，沙巴州获得增加至15亿 ringgit 的临时特别拨款后，不会因此削减该州在今年联邦政府联邦财政预算案下的行政与发展拨款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首相德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于今年5月宣布增加沙巴特别拨款，这项拨款不会影响州内发展计划及基本设施建设的资金分配。他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联邦政府将继续通过各联邦部委以及政府机构推动各项发展计划，并优先拨出发展开支给沙巴，以确保沙巴与半岛之间实现均衡发展。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就一名相信是代理员的个人向机构旗下一名执法官员做出要枪击对方的威胁行为向警方报案。该机构巴生区部指挥官德杜内伊扎尼穆哈马法伊萨透露，该名官员遭威胁的时候正执行其官方任务。他发文告强调，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严正看待此事。国外方面，菲律宾星期二说，东协缅甸问题特使与缅甸反政府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以及军政府支持的谈判委员会举行了会谈，以解决内战问题，双方都表示愿意对话。路透社报道，这次会谈于星期一在泰国举行。此前一天，东协11个成员国的外长与缅甸外长举行了单独会议，这是自2021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双方首次进行面对面会谈。菲律宾外交部发声明指出，东协特使、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与缅甸部分地方武装组织以及由军方组建的国家团结 与和平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会面，讨论了开展包容性全国政治对话的未来方向。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梅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马来西亚泰国边界经济区的设立，俄罗斯透过促进跨境的贸易、现金战略性基础的实施，以及创造经济的就业机会和商机，促进马来西亚半岛北部的经济增长。首先，达到是安慰百姓的马台两国的密切关系，方便我国农业和行业的产品出售到本区后，如辽国、柬埔寨和越南。达到斯里安诺也指出，政府将继续根据直接的渠道和条例检讨平衡外籍劳工的需求，同时确保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优先提供给本地人。伊达政府承认，部分的领域已经需要外劳，但必须加强协调，确保目前已经合法劳动国内的外籍劳工优先填补现有的职位的空缺，然后才考虑增加新的外劳的招聘。另外，提高酱油的价格，首相强调，马来西亚石油销售的价格第二卡达兹和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的刷油国。一旦沙特的酱油价格每公升已超过诺林格40%，日瓦国的润95的酱油补贴价格为每公升一林格99%，此显示政府除了最低能免可负担的酱油价格。以博取有关马来西亚油价和其他刷油国相比不再顾经济力的打房，并强调我国目前的油价依然偏低。首相也提到，我国将继续与唐坡和中小1982年联合国或海洋法界公约作为改革和邻国海洋边界争议的基础。伊指出，我国也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对海洋相关的问题发挥的作用，但是指该组织也受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约束，该规定提供明确的指导的方针。伊表示，对该公约的详细的改读已经出国二各个国家，不过更凭该公约本身不足以改革所有的争议。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指出，政府正在考虑以进口支配的收入框架来取代现有的 B40、M40 和 T40 家庭收入分类的系统，并透过实际的生活负担、地区的生活成本和家庭的人口结构，让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惠。交通部则建议修订1987年《道路交通的法令》，引入赔偿的机制，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的肇事者，必须向受害者或家属作出赔偿。交通部长李德福表示，根据修正的建议，法庭将被忽而狂乱，针对到该法令而被迫放落严重罪行的肇事者。一个个别的案件的事实和案情，裁定其向受害者和家属支付赔偿金。内政部透过移民局、警方和相关的机构，针对旧福社区、心灵社区、网络学校、亚运或以色列公民参与一事，展开全面的审核和调查。内政部发文告答，该部关注就福州政府针对此开推所发表的声明，以及公正担忧有人疑因其他国家的对日本的互助之境。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7月14号，2008年的今天，彭亨关丹苏丹阿玛莎广播综合大楼正式启用。该广播综合大楼自2003年2月6号动工兴建，总造价大约5000万令吉，是一座集现代化广播与媒体制作功能于一体的重要设施。大楼内配备完善的专业设备与空间，包括帕亨 FM 直播间、音频录音室、音频剪辑室、电视新闻制作室、多用途演播室、露天剧场以及全新的大礼堂。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吧。
2: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还没正式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消息吧。如果你是通过频率 FM99.3 收听 IFM FM99.3，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收听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从6月24号到7月24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五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张布吉巴卡的发射站进行升级工程。那期间通过FM99.3 频率收听 IFM 节目的效果可能会受影响，所以非常欢迎你改用手机应用程式 RTMKLIK 收听节目啦。不便之处也请大家敬请见谅，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理解。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综艺热搜榜将会和大家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那可能我们也先抛出这个新的问题，问问大家了，说到说唱rap， 其实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有人一开始就会想到，哇，是非常快节奏的 rap， 那种说唱很炸的 beat。 那可能有人也会觉得，说唱好像要很凶，或者他说的内容可能也挺难懂的，甚至有一点距离感。可是这些年呢，华语说唱已经慢慢改变大家的印象了，它不只是呛声，也可以说梦想，讲成长，说家人，甚至在述说着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的压力。而最近讨论度很高的综艺呢，就是爱奇艺推出的说唱巅峰对决2026。那作为这个 IP 迈入第十年的赛季啊，节目一开始呢，它一开播就在综艺热度榜啊是占据前列哦，而且啊预约人数是突破160万，讨论度是持续攀升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小时一起来认识这一档节目吧。那其实到底什么是说唱巅峰对决呢？也有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会认为啊，它只是比赛谁 rap 最快，但其实并不然哦。那这一档综艺节目说唱巅峰对决呢，更像是一场华语顶尖 rapper 之间的冠军争霸赛。节目集结已经在华语说唱圈拥有代表作、舞台经验与知名度的歌手，不再是新人选秀，而是真正高手之间的较量。那2026年这一季呢，也是系列推出10周年，所以呀，节目无论舞台、灯光、制作规格都全面升级，希望呈现最高级的 hip hop 舞台。以前大家也觉得啊，好像说唱这回事或者是 rap 离自己很远，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了，原来说唱也可以很有故事。有人就述说着自己的成长，有人写家庭，有人分享友情，也有人创作关于写的是什么呢，他们的梦想，甚至有人把人生最低潮全部写进歌词。所以现在很多观众在看说唱，不只是在听他的 flow， 而是在听一个人的人生。节目里也不断强调一致概念，说唱不只是音乐，也是表达。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故事可以唱出来啦。不晓得你之前有没有曾经看过、听过说唱呢？下来为你送上的也是首首好听的说唱歌曲啦，包括有农夫所演绎的粤语歌曲 Rap Along Song， 下来呢就有 Vava 毛延期演绎的我的新衣，以及 Ice 杨长青的雨街。也欢迎你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 AIFM.Malaysia。
4: 原来我吉他不太好，越弹越错。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就是说唱巅峰对决啦。那今年最大的升级呢，就是竞争更加残酷了。哎，怎么说呢，节目就加入了很多高强度对决，包括一对一 battle、 双人合作赛等等。那每一轮呢，都要求选手拿出最新的原创作品，不能只靠过去的代表作。另外今年也邀请不同时代的 rapper 同场竞技哈。那有的呢就已经是成名多年的老将，也有的就是新生代创作者。所以啊，很多观众都会讨论，到底是经验比较重要，还是创意比较重要呢？这种时代之间的碰撞也是节目最大的魅力哦。很多人在听说唱啊，会担心一句，哎呀，我好像都听不懂啊。但其实不用有压力，因为真正好的说唱不一定是最快的，而是歌词有没有打动人。很多优秀的说唱者哈，就会把一句简单的话写成一句让你记住很久的歌词。有人曾经写过，小时候想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却开始怀念小时候。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很多创作者呢，他有不同的方向。有些人就曾经写的是关于他们的梦想，有些人分享的是他曾经失败的经历，也有人是写遗憾。所以啊，说唱是越来越像是一种现代诗了，只是他用了节奏把故事唱出来。其实现在音乐节目呢有非常多啊，不过这档综艺节目呢，说唱巅峰对决能够持续推出，很大的原因是它不断让观众认识更多不同风格的创作者。有人比较擅长的就是旋律的 rap， 有人是偏 old school 的，有人呢就选择融合 R&B， 有人就加入了民族音乐，有人甚至把流行音乐和 hip hop 结合。所以观众就会发现呢，原来说唱不只是只有一个样子。节目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 hip hop 或者是这种嘻哈说唱并不是标签哦，而是一种创作文化。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追过类似的音综呢？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 8289，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先来一起来欣赏以下这三首歌，有的就是关德辉演绎的黑白空间。那这首歌曲的中间部分呢就有说唱的部分啦，不过挺妙的是他说唱的语言是福建语哦。下来呢就有严浩翔所演绎的一首英文歌曲 Someone to Love， 另外有 Ice Paper 的心如止水。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音综》，就是说唱巅峰对决啦。那如果把这一档节目里头的比赛元素拿掉的话呢，其实这档综艺节目说唱巅峰对决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冠军，而是很多作品。因为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从来不是输赢，而是一首歌、一段歌词、一句曾经陪过你的话语。那今年节目呢，也是继续强调了每个人都可以透过音乐表达自己，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冠军，但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或许也是音乐最大的意义吧。那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认识了这一档音综中综艺节目哈，就是说唱巅峰对决2026。有人说说唱是一场battle， 是比拼，哎，但更多时候呢，它其实是一场人与自己的对话，因为他们每唱的一句歌词都是来自真实的人生。如果你过去觉得说唱离自己很远，不妨找一集节目看看吧，或许你会发现他说的不只是节奏，而是梦想、坚持还有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敏瑜，那我们就在下期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吧。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听听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你近期有看了非常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或到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再看看下回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缘分为大家介绍大家曾经推荐的非常棒的综艺节目啦。那么在下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如果你近期也是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记得推荐和分享。我也希望下回有机会有缘分在空中和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为我介绍的，曾经跟我介绍的，因为好的东西真是很值得让大家一起欣赏。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以下这几首歌曲，包括有李斯丹妮的《请叫我女王陛下》，还有胡彦斌和盖周岩合唱的歌曲《敬自己不为谁》，还有王小敏的《想忘你忘了你》。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5: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 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7: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6: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7: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6: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7: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6: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7: 我们一直都在。

0: 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亚莫丹尼，您好，我是秦牧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已经针对我国主权评级完成定期审核工作。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最新评级结果，我国依然维持在 A3 主权信用评级及稳定展望，并预计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继续领先所有 A 级主权国家，反映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穆迪指出，我国经济多元化，竞争力强，加上天然资源丰富及国内储蓄充裕，将继续支撑经济增长，并有助满足政府融资需求，降低流动性风险，以及维持适中借贷成本。对此，首相德德苏拉内巴林表示，评级反映我国经济韧性以及政府在强化财政纪律、改善治理和扩大税基方面取得进展。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今年四月落实以来，至今成功为政府省下将近731万ringgit。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沙姆苏阿兹里阿布巴干指出，这项在全国落实的总结措施，在短短三个月内协助减少至少404万公升的燃油。他说，共有659000名公务员通过这项倡议协助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他表示，鉴于这项措施奏效，政府同意重整这项倡议，并从8月1号起通过落实混合式工作日计划重整该政策，并保留节省补贴及永续生产力的目标。国会下议院今天以声浪表决方式通过了2026年证人保护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证人保护计划，包括扩大证人保护计划的申请范围，以及将心理辅导纳入保护内容。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库拉斯格任在为该法案总结辩论时说，证人保护计划证明有助于提升罪案公正体制的成效，包括支持各项备受高度关注案件的提控程序。另外，下议院也通过了2026年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以监控社工及实习社工还有该服务范围。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成的这项法案，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获得三读通过。妇女部长德德斯里南西舒克里在总结该法案辩论时指出，该法令规定所有私人界的社工，包括非政府组织、以社区为主的组织、企业及个人，都必须事先注册。此外，一旦获得各部门主管批准，在政府部门以外范围参与社工活动的官员也一样要注册。今年上半年，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共发生21起船舶武装抢劫案，同比大幅减少74%，是2019年以来新低，但还是占亚洲同类案件总数的60%，继续成为区内最受关注的热点海域。亚洲反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区域合作协定组织信息共享中心星期二公布今年上半年数据报告，武装劫船指发生在内陆水域、群岛水域和领海的劫船事件，海盗行为则指发生在公海的这类事件。报告指出，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内武装抢劫案显著下降的拐点，实际始于去年下半年。印尼执法机构去年7月逮捕一个劫船集团的11名犯罪分子，并于8月再逮捕另外4人。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美国大型媒体与娱乐集团派拉蒙天舞公司 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特首 Anwar Ibrahim 表示，芙蓉总共计划的开发将进一步巩固我的作为数码协海事枢纽的地位，同时也提升我的应对全球贸易持续增长市桥的能力。其中也向采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共享计划，并非单纯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回应我的作为马六甲海峡沿岸海运结界的战略市桥。也是起名组织的特特斯安华要求马六甲民主行动党暂缓推出旧政府的决定，以便能够促进以推动发展并包装人民福祉，以切到九成为止。记者出行动党秘书长陆秋福同甲马六甲小七部长特特斯 Abdul Rauf Yusuf 已经讨论日件事，并希望可以继续磋商以取得最后的解决方案。特特斯安华也指出，政府将继续根据既定的渠道和条例检讨聘用外籍劳工的市桥，同时确保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优先提供给本地人。其中政府承认部分领域仍然使用外籍劳工，但必须加强协调，确保目前已经合法留采的内的

埃切劳工要省填补轻要的集会空缺，然后将考虑进行新的埃劳招聘。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指出，政府正在考虑以枪壳支配小业强加来取代轻要的 BCC、MCC 同 TEC 家庭小业分类协同，并且通过实质的生活负担、提起生活成本以及家庭燃料缺口，让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消费。交通部正建议首天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严厉赔偿机制，规定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或者重伤的肇事者，必须向受害者或者家属作出赔偿。部长陆修福表示，根据首天建议，法庭将并赋予权力，针对在改法令之下被判犯下严重罪行的肇事者，根据个别案件的事实同案情，裁定其向受害者或者家属支付赔偿金。联邦政府报战，沙巴州福特郑加道15亿ringgit的临时特别贫困之后，拨款因此削减该州在检验联邦财政预算案下的行政同发展贫困的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廖振东表示，首相特首安诺伊布拉欣在检验5日宣布增加沙巴特别贫困，影响贫困不会影响州内发展计划同基本设施建设的资金分配。公共工程部长特首 Alexander Nandalingi 强调，沙拉瓦沙巴连贯公路铁一期项目目前用以取代巴登鲁巴桥、巴登伊恩桥以及巴登兰布恩桥的兴建项目，因为两者的功能同兴建的目的不一样。据指出，沙拉瓦沙巴连贯公路铁一期项目是联邦政府的战略项目，以便在不需要路径换来的情况之下，让沙拉瓦和沙巴直接互通。至于埃三座桥的兴建项目，则是让沿海一带的居民缩短路程，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进行当地的建制法通。工程部副部长特首阿曼马斯兰表示，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已经为沙巴芬婆罗照泰透 LPB 铁热解滩的工程支付海总额12亿ringgit的土地减少赔偿金。至于沙拉瓦芬婆罗照泰透，政府资金已经支付的土地赔偿总额就是达到7亿3700万ringgit。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欢迎收听翻唱时光机，我是敏瑜。那向来要为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我觉得挺特别的。那可能我一说到歌名，也会让你有一个既定印象。歌名是一首英文歌曲《Rolling in the Deep》，当然很多人一定会先想到的就是原唱 Adele， 那种非常震撼人心的爆发力了。那这首歌呢，也几乎可以说是流行乐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哦，也是很多歌手公认最难挑战的英文歌曲之一。而实力派歌手严艺格 Janis 呢，就曾经翻唱过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严艺格一直呢都是以铁肺唱将著称，从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宽广的音域、稳定的高音以及扎实的现场演唱实力。所以呀，《Rolling in the Deep》这样首歌曲呢，而且是非常需要兼顾爆发力和情绪层次的歌曲，对他来说也是展现唱功的代表作之一。不过严艺格并没有一味的模仿 Adele 哦，那 Adele 的版本呢，就是充满灵魂乐的那种厚实质感，像是在宣泄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而严艺格呢，就加入了更多属于自己的诠释，他运用更加细腻的转音，更干净利落的发音方式，让歌曲除了力量之外，也多了一份层次感。特别是在副歌部分啊，它的高音依旧充满张力，却不会让人觉得只是飙高音。它更注重情绪的推进，从一开始的压抑到后来的释放，让整首歌听起来就在讲述一段从受伤到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不少歌迷也认为呀，严艺格的版本呢，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厉害的翻唱不是唱得跟原唱一模一样，而是在保留歌曲灵魂的同时，唱出属于自己的特色。我想这也是严艺格一直以来最吸引人的地方吧。无论是中文歌曲还是英文作品，他总能凭借扎实的唱功和稳定的现场表现，把每一首歌都变成自己的舞台。而这首歌曲 Rolling in the Deep 呢，原本就是一首关于失恋、愤怒跟重生的作品，而严艺格也透过他充满力量却不失细腻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焕发新的生命力。下来就一起来欣赏由 Janis 严艺格版本翻唱的这首英文歌曲 Rolling in the Deep， 也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现场演唱的版本哦，原唱者就是 Adele。 那下来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周杰伦所演绎的歌曲说好的幸福呢，算是串烧了，再加上了还有这首歌曲淘汰以及青花瓷，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演唱会的版本啦。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都欢迎大家一起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些朋友可能挺好奇的，到底怎样的方式来观看直播呢？想获得直播链接，也非常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4: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继续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下来呢，就和你聊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凡人歌》，原唱是李宗盛，在1991年发行，收录在他的合集《美丽新世界三大风吹》中，同时也是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就是由李宗盛大哥亲自作词作曲，他把自己当时拼命工作，为了梦想不断奔波的心情全部都写进歌词里了。歌词里呢，曾经有这样描述哈，它就是：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短短几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的人生，也让这首歌曲《凡人歌》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人生歌曲之一。后来《凡人歌》这首歌曲呢，也有不少翻唱版本哦。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我想应该就是五月天和萧敬腾合作演唱的版本。五月天呢，一向就是非常擅长把经典歌曲唱出新的生命力，而萧敬腾是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则为歌曲加入更多情绪层次。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温暖坚定，一个深沉激昂，却意外的非常契合。他们也没有刻意模仿李宗盛大哥，而是保留歌曲最核心的精神，再加入属于自己的时代感。前半段呢，像是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到了副歌，情绪层层堆叠，把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无奈以及坚持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全都唱了出来。很多歌迷都说，李宗盛大哥唱的是人生的领悟，那五月天和萧敬腾版本所演唱的呢，则像是仍在奋斗中的我们呢，一个像过来人的提醒，一个像正在经历的人生写照。也正因为如此哈，《凡人歌》这首歌曲呢，才能跨越30多年，依然感动不同时代的听众。因为无论时代怎么改变，我们终究都只是努力生活、认真追梦的凡人。我想，这也正是经典歌曲最迷人的地方。每一位翻唱者都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每一位听众也都能够在歌曲里头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换作是你，你又认为哪位歌手的版本让你印象最深刻？所以我们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有的就是五月天和萧敬腾合唱的这首歌曲《凡人歌》，原唱者是李宗盛大哥。另外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苏慧伦所翻唱的《Lemon Tree》。《Lemon Tree》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来自德国的流行乐团傻瓜花园 （Fool's Garden）。那这首经典歌曲呢，就是由他们创作并收录在1995年的专辑《Dish of the Day》当中。华语乐坛的经典同名翻唱版本呢，则是由苏慧伦演唱啦，是由许常德填词，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Lemon Tree》当中。我们就先听听歌曲。那当然，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非常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iFan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咦，我这些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3: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先来继续为你分享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吧。那么在2003年呢、SHE 在新歌加精选专辑 Together 当中呢，就翻唱了德国流行组合 Sweetbox 的歌曲 Read My Mind， 并重新命名为 Always On My Mind， 意思就是永驻我心。不同于原曲偏欧美流行的风格啊， SHE 呢就邀请了诗人成重新填上中文歌词，保留部分英文段落，让整首歌曲也成为了一首中英双语的情歌。这首歌曲呢，就是以温柔流畅的旋律搭配 Selena、Hebe、Ella 三人的和声，唱出恋人之间无论距离多远、时间多久，依然把对方放在心里的深刻情感。Always on my mind 这首歌曲呢，还有它这个歌名啊，也成为了整首歌曲最鲜明的情感核心。虽然不是专辑第一主打，却凭借舒服耐听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许多歌迷心中的隐藏版经典。不少人甚至在多年后重新听见这首歌曲，才发现啊，原来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作品哦。SHE 当年呢也没有照搬 Sweetbox 的唱法，而是加入属于华语流行音乐的细腻情感，让歌曲少了欧美 R&B 的冷调，多了一份温暖与陪伴感。三人的和声呢是层次丰富的，也让这首歌曲成为 SHE 早期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可以说这首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不仅是成功保留了原曲的旋律魅力哈，更透过中文歌词跟 SHE 独特的演唱方式，赋予了歌曲全新的生命，也再次展现他们把国际流行的作品转化为华语经典的能力。所以下来呢，就一起欣赏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SHE 所翻唱的 Always on my mind。 那这首歌的原曲或者是原创作呢，其实就是德国流行组合 Sweetbox 歌曲 Read My Mind。 节目最后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林俊杰所翻唱的那女孩对我说。说到这首歌曲呢，应该好多朋友印象很深刻，原唱者就是来自新加坡歌手黄义达。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间其实就是在2005年，在黄义达的专辑里头专属密码，而作词就是易家扬，那作曲呢就是李思松了。那我们就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曲。那当然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版本，也想推荐分享，记得留言和我聊聊啦。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在空中和你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举，也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是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点歌。那我们的直播平台包括有 iFM 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我们在这两个平台都继续做直播啦，欢迎上线关注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如果你也想获得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上线和我们分享吧。那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写上 Subnania Dolemite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谢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雪兰莪州务大臣德杜斯瑞阿米鲁丁沙利指出，坐落在加里岛的巴生港口第三码头，未来将成为推动雪州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引擎。透过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巩固雪州作为我国经济火车头的地位。大臣在脸书发贴文表示，他已主持巴生港口第三码头发展特别会议，以协调各相关机构的参与工作，确保这一项策略性计划顺利落实。他说，这项计划预计将为雪州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效益，同时进一步强化我国作为区域贸易及物流枢纽的地位。大臣也透露，州政府的目标是于2026年第三季为这项计划举行动土仪式。吉隆坡市政厅将于来临的星期五开始一连三天在国家植物园周年纪念剧场举办 Rockestra 5.0 及摇滚音乐节，免费开放公众入场。市政厅发文告表示，这项将于本月17号至19号举行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汇聚音乐、文化遗产、创意社群与艺术欣赏，打造一场大型艺术盛会。这项活动也是 Samara Sunny at Pangong Anniversary 2026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之一，让表演者、音乐人、创意社群及公众在首都中心欣赏高品质演出。届时将有超过60名吉隆坡交响乐团乐手同本地知名摇滚歌手同台演出。国家鸿运党在本月6号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议名后，并在同一天正式加入国盟。国盟总秘书德杜斯瑞·塔吉尤丁·哈桑发文告指出，国盟接获来自社团注册局于本月6号批准有关鸿运党申请重新命名的通知。吉隆坡快捷通公司证实，本月4号发生在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沙南体育馆站的列车事故，是由于列车其中一个零件出现技术故障所致。该公司发文告表示，调查结果显示，设施零件与供电导体发生接触，引发轻微爆响及火花。事故发生后，设施列车立即退出服务，所有乘客在下一站安全下车，并改乘另一列列车继续行程。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沙南线列车服务也没有受影响，全程维持正常运作。快捷通公司也提到，涉事的列车随后被送返车厂接受详细检查，出现技术问题的零件已完成更换，并在通过安全检测后恢复投入服务。国外方面，泰国政府宣布调整免签政策，取消原本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最长60天免签入境政策，改为向59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最长30天的免签待遇。泰国首相府副发言人普洛塔莱表示，内阁星期二批准重新调整免签政策以及其他签证便利措施，确保外国游客便利政策符合当前情况，以遏制安全漏洞并防止签证权益遭滥用。根据原有政策，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可因旅游、短期工作或短期商务目的免签入境泰国，并停留不超过60天。俄罗斯星期二猛烈抨击了欧盟和英国关于俄情报机构策划针对欧洲的网络攻击的指控，并声称毫无根据。法新社报道，伦敦和布鲁塞尔星期一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协调制裁，理由是俄罗斯政府持续且日益肆无忌惮地试图在欧洲制造混乱和分裂。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已经针对我国主权评级完成定期审核工作。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最新评级结果，我国依然维持在 A3 主权信用评级以及稳定展望，并预计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继续领先所有 A 级主权国家，反映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对此，首相 Datashri Anwar Ibrahim 表示，评级反映我国经济韧性以及政府在强化财政纪律、改善治理和扩大课税基础方面取得进展。 Datashri Anwar 表示，芙蓉中港计划的开发将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数码及海事枢纽的地位，同时亦提升我国应对全球贸易持续增长需求的能力。他说，这项采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港口计划并非单纯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回应我国作为马六甲海峡沿海海运国家的战略需求，亦是希盟主席的 Datashri Anwar 要求马六甲民主行动党暂缓退出州政府的决定，以便能够着重于推动发展并保障人民福祉直到州选为止。他指出，行动党秘书长陆小福和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tashri Abdul Rauf Yusuf 已经讨论此事，并希望可以继续磋商以取得最佳解决方案。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指出，政府正在考虑以净可支配收入框架来取代现有的 B40、M40 和 T20 家庭收入分类系统，并通过实际生活负担、地区生活成本以及家庭人口结构，让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惠。交通部正在建议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案，引入赔偿机制，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他人死亡或是重伤的肇事者需要向受害者或是家属作出赔偿。部长陆兆福表示，根据修正建议，法庭将被赋予权力针对在该法令下被判犯下严重罪行的肇事者，依据个别案件的事实和案情裁定其向受害者或家属支付赔偿金。国会下议院今日以声浪表决方式通过了2026年证人保护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证人保护计划，包括扩大证人保护计划的申请范围，以及将心理辅导纳入保护内容。另外，下议院亦通过了2026年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以监控社工以及实习社工和该服务范围。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呈的这项法案，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获得三读通过。教育部长法善纳斯的表示，教育部承诺持续加强学校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够获得优质教育。他说，这个亦是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的核心方向之一。部长又说，学校发展不单止着重于建设校舍和完善的硬体设施，更重要的是确保儿童能够持续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配合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高等教育机构的118万名马来西亚籍学生可以在明日上午11点起通过 MySiswa Please 线上平台索取价值100 ringgit 的昌明书券。高等教育部发声明指出，学生亦可以通过该网站轻松并且安全进行资格审查询以及领取书券，并在在线购买阅读材料。高教部表示，这项计划是昌明政府持续推行的倡议之一，以减轻学生购买阅读材料的经济负担。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啦。那非常感谢每一次点歌环节大家都非常积极非常热情，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无论如何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为你点到的歌也没事，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么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欢迎您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送给你林雪怡的每天每天。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吧。2026世界杯正式进入四强大战，那八强赛呢是全部结束后啊，四强球队正式出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也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同时晋级四强，堪称真正的冠军级对决。那最新的战绩方面呢，阿根廷加时赛3-1淘汰瑞士，连续两届晋级四强，英格兰则2-1战胜挪威，贝利厄姆梅开二度率领30军团晋级。那另一边哈，法国2-0淘汰摩洛哥，连续三届闯进四强，西班牙则2-1力克比利时，保持本届赛事不败。八决赛我国时间稍后凌晨3点率先登场，由法国对西班牙，焦点落在姆巴佩与18岁新星亚马尔的正面对决。接着7月16号星期四凌晨3点，则由阿根廷迎战英格兰，也是梅西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对阵英格兰，话题十足。随着世界杯进入最后四强，每一场都像决赛，到底谁能挺进冠军战呢？那答案很快揭晓啦。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NKLI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下来一起来听好歌吧，包括有方大同的 Love Star Love Song， 那下来呢就有吴青峰的太空人，以及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那感谢大家的上线参与啦，那我们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将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陈村长的《爱怎么了》，还有张志成的《相逢恨早》。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欢送会》，也的就是陈安琪演绎的歌。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和留守啦。那当然在节目最后呢，也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张杰的他不懂，还有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在空中和你越夜越爱。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拜拜。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ifm.malaysia。
1: 爱的修复，
2: 一切行为全凭举意，每个人只得他所举意的。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圣训是伊斯兰中最伟大的根基之一。他提醒人们，真主不仅看人的外表行为，更看人的内心与动机。同样一件事情，因为举意不同，在真主那里可能完全不同。有人施舍是为了真主的喜悦，有人施舍却是为了让人们称赞他慷慨。外表看似一样，但在真主那里，一个得到回赐，一个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举意决定行为的价值。有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避免向人乞讨，照顾父母儿女，那么他的谋生也可能成为功修。有人学习知识是为了接近真主，利益他人，那么知识会成为光明。可若人追求知识只是为了争论、炫耀或获取名望，那么原本高贵的事情也会失去祝福。很多时候，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内心。因为人的内心喜欢被赞美、被认可，喜欢在人面前表现虔诚，于是礼拜时特别专注给人看，施舍时希望别人知道，做善事时希望得到称赞。这种隐藏的虚荣比明显的罪恶更加危险，因为它会慢慢侵蚀人的信仰。真正真诚的人，即使无人看见，也依然坚持行善，即使不被理解，也仍然为了真主而忍耐。主啊，求您净化我们的举意，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只是为了今世与人们的称赞。求您使我们的礼拜、工作、学习与生活都成为接近你的道路。主啊，求您保护我们的心，远离虚伪与炫耀，使我们在无人看见时仍然敬畏于你，在无人称赞时仍然坚持行善。求您接受我们微小的善功，并以真诚的心归见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6: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想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5: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6: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在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7: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7: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4: 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4: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3: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2: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0: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你快乐吗？朋友给我传了一套幻灯片，内容相当的发人深省。幻灯片开宗明义的就说，生命最有价值的两句问话，一是你在世上的这一生快乐吗？另一句是，那你在世上的这一生有没有帮助别人找到快乐呢？不快乐的人不会帮人找到快乐，所以要给人带来快乐，自己得先快乐起来。一般上来说，快乐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外在的满足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些快乐有事业、学业、成功的成就感或是名利。也有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明，由翻译家林少华翻译为小确幸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这些小确幸生活中俯拾皆是，好像当你的车开进满满的停车场，没有东绕西绕就找到了停车位，好像正想买一样东西就碰上那样东西大减价，好像在很久没用的皮包里找到一把钞票。这些小小的事情，只要我们体会，我们就会满足，就会快乐。不过这些快乐并不是时时有，也不是每样事都会让我们心满意足，因为外在的情景环境不断在变，所以真正持久不变的快乐应该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内心的恬淡无求，来自于智慧修养带来的心底的踏实和满足。孔子的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皆不堪其苦，可是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没有物欲的苦，所以超脱了。不过也正如孟子所说，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把快乐带给别人，让别人也能享受快乐的滋味，才是快乐更高的境界，也才更能够持久。我的一个朋友小病缠身，每天愁眉苦脸，跟他谈话总是听到他对身体不适的怨言，可是最近一次见面发现他变了，不但精神好了，而且话题也不一样了。原来他退休之后，在一个朋友的邀约下去医院当义工，在每天和病人的接触中，他忘记了自己的小小病痛，并且从病人与家属的感谢中享受到快乐。卡耐基说，一个人减少批评、责备、抱怨、挑毛病才会快乐。感恩惜福，保持正向的态度，与人分享，或许就是我们追求快乐的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开启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是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6: 益胜
4: 陪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大家好，我是男的。
1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2: AIFM.Malaysia。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让我们有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统统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纪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2: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陈威全。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7: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7: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8: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上个星期我和大家分享了依赖性强的妈宝课题，这星期我们谈的课题是围绕着另外一个常见的幼儿偏差行为，我们称它为小霸王。一般上爸爸妈妈会在孩子两岁至三岁期间看见他们抢夺事物的倾向，这里指的抢夺是孩子本身是处于有意识的抢夺，他本身很清楚自己想要拥有或占有那件东西。除此以外，两至三岁的孩子呢，会开始不听从大人的指示，会拒绝或违背命令。例如从简单的指示要求孩子收拾玩具或把碟子里面的食物吃完，他都会开始回答说不要，我不要，然后就跑掉，让爸爸妈妈一直反应不过来。这种种种的迹象和行为表现，就是自我中心的小霸王开始出现了，这也是小霸王形成的前奏。如果爸爸妈妈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引导，久而久之这个小霸王就会进阶变成更难处理的大魔王了。在两岁至三岁这阶段，孩子的大脑发展还未成熟，对于理智与逻辑分析还是属于非常模糊的阶段，因此爸爸妈妈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和心思跟孩子讲道理，孩子也不会静静的专心听你讲道理。爸爸妈妈应该把重点放在身教示范以及设立日常生活的常规，通过无数次的示范操作，让孩子养成习惯，明白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设定生活常规的目的是让孩子明白在生活里有些行为是需要被限制的，也让他们清楚明白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底线以及不可以越界的围墙。这样会让两至三岁的小朋友在生活中有一个行为的依据，这反而会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加有安全感。其实身为父母的我们是孩子行为及习惯还有人格养成最关键的把关者，如果我们没有从小去要求孩子必须遵守日常生活的规则，也没有亲身示范做一个好榜样让他们模仿，那当你家里的孩子变成小霸王的时候，你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代价来应付后续的问题和挑战了。

0: 乃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色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4: 啊！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4: 哎。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7: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在很多亲子讲座中，常常会听见一些爸爸妈妈提出问题，问说身为父母的他们有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也不会约束或限定孩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是会变成小霸王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和妈妈在教养的过程中分不清楚尊重和放纵。在教养的过程中，如果分不清尊重和放纵的差别，孩子成为小霸王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现在的年轻父母们都混淆了尊重和放纵的定义，以为让孩子自由去做，顺应孩子的需求，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尊重孩子学习成长过程。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教养概念。真正以尊重为基础的教养概念是必须有原则及规则的。孩子在每一天的行为表现中是必须有被规律化的，让他清楚了解什么事情是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在执行这些原则和规则的过程中，爸爸妈妈一定会遇到和孩子产生摩擦或争论的局面。一般上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和孩子拔河。在和孩子拔河的过程中，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坚持，或者在拔河的过程中心软，忍不住看见孩子泪如雨下，结果就让步或者妥协，没有坚持的话，这样会让孩子有胜利的感觉。同时在下一次的争论过程中，孩子的坚持度会更强烈，爸爸妈妈将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如果这种情况一直不断的产生，孩子在拔河的过程中都是赢家，那在不久后，也许你就会养出一个以自我为主、以自我为中心的小霸王了。除了心软以外，有些父母担心如果在拔河的过程中坚持的话，孩子会不喜欢他们，这也会导致爸爸妈妈在教养的过程中不断的让步，也没有坚持底线，甚至让孩子越界。另一个导致养出小霸王的原因是因为少子化的因素。少子化导致孩子周围都是围绕着成人，无时无刻成为成人大人共同关心的焦点。在众多成人长辈的过于疼爱和纵容，孩子被宠着养大，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这也将会导致孩子觉得生活没有规则及界限，自我中心更加膨胀。

一发不可收拾。一些双薪工作的父母或全职工作的妈妈们也会觉得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陪伴而感到亏欠，这种愧疚感会导致职场父母急着过度补偿，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顺应着孩子的过分或不合理的要求。这种长期的补偿教养方式也会间接养出小霸王的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5: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小霸王，我们会发现常出现在小霸王身上的两个关键气质是坚持度和情绪强度。小霸王的坚持度会比一般孩子的高，而且他的情绪强度也会比其他孩子来得强烈。小霸王会很强烈的表达他不满的情绪，他会大哭大喊来让父母感受到他的不满，同时这种哭闹的情况都会维持很久，最终导致父母投降。如果你目前家中就有一个小霸王，每天不定时的和你进行情绪拔河比赛，那你应该如何去应对自己的小霸王呢？要面对小霸王时，父母必须在心理上准备好自己。每一次和小霸王过招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自己，别怕孩子发脾气，这是一场拔河比赛。当你已经明白这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你一定知道需要时间，而且拔河比赛的关键就是需要耐心。所以爸爸妈妈必须设定界限，以温和坚定的态度来执行你所设定的原则。在这里我会建议爸爸妈妈采用拔河三部曲来平息小霸王的情绪爆发。当小霸王开始发脾气时，第一个步骤，爸爸妈妈用平和坚定的语气说 stop 或者停，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说出 stop 的同时加上手势，让孩子明白他必须立刻停止他目前的行为表现。如果孩子已经开始缓和平静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开始解释，让他明白他是不可以继续以这样的行为表现。在解释的过程必须说出他已经越界了，并且重复的之前跟你说好的规则或者是约法三章，要求他依据之前的约定停止现在的行为表现。第三个步骤就是引导孩子去做我们所期待他必须做的事情。如果孩子还是无法依据我们的要求去做的话，那爸爸妈妈就必须重复这三个步骤，再次要求他做我们所期待的行为。有些孩子的坚持度超高，情绪强度也是超强的话，那么爸爸妈妈可能就需要重复好几次才能解决了。记得这是一场拔河比赛，不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解决，我们需要耐心的让孩子知道你才是掌控局势的人，不由得他决定。在拉锯的过程不需要过于理会他的反对，你必须以温和坚定的态度来坚持，重复不断的慢慢让他明白才是那个说了算的人。爸爸妈妈必须长期以抑制性的态度来处理孩子的负面情绪反应，才能看得到效果。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坚持的话，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或不一致的态度来应对的话，那将会前功尽废，孩子也会打回原形，继续做他的小霸王了。
3: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互相帮助吧。伊斯兰教导我们，姓氏是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互相关爱，互相扶持。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姓氏对于姓氏如同建筑物的各部分彼此支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社会若要稳固，就必须建立在诚信互助与合法的经济基础之上。金钱是安拉的托付，我们只是使用的管家，因此在理财与消费上必须遵守教法的界限。真主在古兰经中第五章第二节说，你们当互助于善功和敬畏，不要互助于罪恶和过分。这节经文为我们指明了经济活动的方向，任何交易、保险、投资都应该建立在合法与公正的原则上。伊斯兰金融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姓氏在经济行为中远离利息、赌博与不确定，确保财富的流动符合教法与道德。因此，当有符合法律与教义的伊斯兰保险或金融产品时，穆斯林应当优先地支持。尽管这类产品费用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坚持与社会的责任。购买清真产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支持与施舍。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最好的财富是属于敬畏者的合法财物，摘自于艾哈迈德圣训集。当我们坚持合法的消费与投资时，我们不仅保障了自身的财产清真，也在维护社会的纯洁信仰。同时，购买穆斯林同胞所提供的产品也是一种互相的施舍。我们用合法的方式花钱，既满足家庭的需求，又帮助了穆斯林商家维持生计，让他们能够以清真的方式养家糊口。这样的经济循环是一种充满祝福的行为，也为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如果每一位穆斯林都以信仰为准则去选择金融与消费产品，整个市场将会更加的注重清真与公正。那时，我们不只是消费者，而是推动社会向真主喜悦方向前进的群体。正如古兰经第十三章十一节中所言，真主绝不改变任何民众的状况，直到他们改变他们自身的状况。因此，选择清真保险与金融产品不只是理财的行为，而是信仰的实践、责任的履行与社会互助的体现。每一次合法的选择都是对真主的顺从，每一次支持穆斯林的产业都是为整个社群播下祝福的种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清泉6:12，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梁静茹的《礼物》。那么今天想和大家说啊，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很多时候想说把时间留给自己，或者是把空间留给自己，但其实这些它并不是所谓的自私，它是我们生活上的一种有智慧的态度。不晓得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哦，可能会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回复信息，又或者是忙着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啊。但其实我们今天好像照顾了很多人，却是忘记照顾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只要停下来休息，我们似乎就好像是担心别人会认为我们有罪恶感，拒绝了别人就担心别人会认为自己是不是已经变了，改变了，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本身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是一部手机一直在使用但是从来没有充电的话，它能够撑多久呢？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要留一点点时间给我们自己，哪怕是一个早上让自己放轻松的喝杯咖啡，吃个早餐，又或者是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让自己散散步，休息几分钟，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哦。这个其实不是自私的给自己偷懒，而是让自己充电。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的状态好了之后啊，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力量去做更多的工作，去陪伴我们的家人。那如果今天你多出了30分钟，或者是多出了可能5分钟也好是属于完全的我们所谓的 me time， 那你最想做的又是什么事情呢？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时间来到早上6:22，你好，我是郑业。
2: 早上，我是舒琳。
1: 那么今天呢、啊，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多出30分钟，又或者是哪怕一个5分钟的话，大家会选择做些什么呢？麻坡的美才呀、啊、就提到，如果是他的话，多出来的一些时间，他会选择安安静静的阅读几页书，因为阅读啊，它不像滑手机，它会让我们的思绪慢慢的沉淀，哪怕是短短的20-30分钟，它其实是不需要读完一章哦，只要读几页，其实就像替大脑打开一扇窗，也暂时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个工作或者是资讯和讯息的轰炸哦。
2: 很多人会认为啊，如果有多出几分钟的时间，觉得好像几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情，阅读我又好像要沉下心来，静下心来，然后能够读多少页呢？能够做多少事呢？我宁愿滑手机、以为这样可以让大脑休息啊。但是其实研究显示啊，在我们滑手机的时候，脑袋是在大量的运作的，因为我们在看着很多的资讯。可是看了之后呢，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它只是会造成干扰。你还记得你过去昨天晚上滑手机看了什么吗？
1: 对、
2: 应该不记得吧。不要说昨天，你今天早上看了什么？就是手机的资讯呢太多，可是就是因为太多太碎片化，所以它对那个你的精神啊，或者是你的脑力是很干扰的。所以如果我们滑手机太频繁的话呢，其实会造成我们的注意力下降，或者是心烦意乱，哪怕你没有意识到。
1: 是啊，所以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应该要拿起书本。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搭公交车的时候，他就随身的带着一本书，哪怕是那一两分钟，可能在等车啊，或者是在公交车上有时间，他就来学习阅读。其实那短短的一两分钟，我们可能只是能够读那一两行字也好，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脑袋好好的放轻松，它不会像那个电子资讯般的那个涌入我们的脑袋，给我们轰炸式的。
2: 是，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哈、要带书出门，可能也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我其实也尝试这么做，
1: 带书出门。
2: 对，但有时候呢，因为女生还有其他的东西呀、又或者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呢，我可能有一种怪癖嘛，就是我希望我的书本是。完完整整就是好好的。那有时候呢，因为带出门放在包里面是怎么样，有时候会折到。对、又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完全不喜欢阅读，
1: 是，
2: 那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些闲暇的时间呢？其实我最近在做一个练习，已经持续大概2-3个月了吧。就是静坐。对，静坐其实不难的，就是当你要手伸向你的手机的时候，跟自己说 OK， 好，等一下，我就专注在自己的呼吸，深呼吸啊，会发现到自己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嘞。
1: 这个也是跟自己的沟通的一种方式啊。
2: 其实也没有到，也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说什么跟自己沟通好像很高大上啊，就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而已，能够克制当下的那种冲动，或者是已经形成了手要拿手机刷手机的一种习惯。当然可能你做一两次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或者感到瞬间不一样，没有，但是持续的练习下来，会发现自己的专注力好像比较好了，精神比较好了一些。
1: 确实啊，因为很多东西呢，它不是马上就看到效果的，它都是需要时间的累积哦，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个成效。包括我们阅读去考试其实也是一样的。
2: 是，其实也不需要每一分每一秒都给它填满啊，有时候静静的做一下，让脑袋休息一下，也是一个好方法。
1: 下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求雨歌》。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

幸福伤痛之余，在那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0: 语。
1: 你看，你又打错字了，而且连这么重要的数字都打错。
2: 对不起，我马上改。
1: 为了什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2: 我今天下班后还有棘手的事情要办，我得想好该怎么说。要是好言相劝还劝不了对方，就只好来硬的了。
1: 又遇上什么事了？
2: 不是什么新鲜事，还是我侄女的事。
1: 她男朋友还缠着她？她不是住在你家吗？她男朋友的赌债还清了吗？
2: 哎，好事一件也没有，坏事倒是一箩筐。既然那男的都找到她了，还找上门了，那住我家也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了。所以他已经搬回自己家了，那男的三天两头的去找他麻烦。
1: 你们今天打算跟那男的好好谈谈？
2: 哎，我都不知道还能怎么谈，那男的看起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成语善罢甘休意思是好好的了结，不再纠缠下去。
2: 我们是希望好好的了结，不要再纠缠下去了。可我侄女是块肥肉啊，她哪里肯放手？她知道我们这些长辈都疼她，她只要缠着我侄女，就等于缠住了我们。
1: 照这样看来，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
2: 亲戚中有捞偏门的，他说可以找黑道上的朋友帮忙。
1: 你们不会想做什么违法的事吧？
2: 那倒不至于，只是想吓吓他。其实我也不赞同找混黑道的来，万一小鬼没赶走，还引来更厉害的，岂不更麻烦？还有亲戚说，索性给他一笔钱，让他放手，两人从此一刀两断。总之，一定要善罢甘休。至于钱，我们做长辈的再想办法。
1: 首先以暴制暴不对，接着花钱消灾妄想，再来善罢甘休这么用不对。
2: 怎么不对了？成语善罢甘休指好好的了结，不再纠缠下去。
1: 意思如此没错，可是用法不对。这句成语多用于否定句或反问句中，一般不用在肯定的陈述句中。
2: 多用于否定句或反问句中，一般不用在肯定的陈述句中。
1: 比如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肯善罢甘休，绝不善罢甘休，岂能善罢甘休。
2: 唉，究竟要怎么样才善罢甘休呢？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刚刚我们提到啊，我们在有空闲的时间啊，到底会做些什么呢？有些人会读书，有些人可能会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要考试嘛。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啊，就是在台湾发生的哦。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非常的发达哦。所以有一些考生呢，他们竟然是戴着 AI 眼镜去考试。哇哦，这个看起来
1: 哇，先进到这个程度了呀！
0: 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可以在一边作答的时候使用这个 AI 眼镜啊、可能是出现作弊啊、或者是询问答案的情况哦。但是这个新闻啊，它是这么写的：科技魔高一丈啊、到考场道高对不起啊、这个科技魔高一尺，考场道高一丈。所以呢，他为了防范这个高科技的作弊哦，台湾在今年的大学入学分科的测验当中，就首次启用了电子以及金属探测的防弊措施，并且在开始考试的第一天呢的第一节物理科考试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有一名学生是戴着 AI 眼镜来考试的。而目前呢，这名考生已经是被举报了。最重要的呢啊，最严重的惩罚就是会面临取消考试资格的严厉处分呐、
1: 啊。哇，就好像过安检那样耶、要扫描才可以进入考场。
0: 对、
1: 那新闻就指出呢，因应科技发展和新形态作弊方式的出现，那今年呢，该校的这个分科测验特别增设电子和金属探测措施，必要时将检查考生是不是有携带违反规则的手机啊、穿戴设备等等的。那其实该大学呢也曾经查获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监视人员当场发现，那个科目就以零分计算了哈，就是取消他的资格。这起作弊事件已经引发了教育界的关注。
0: 但是呢，在这个考物理科的考试的时候啊，同样是有一名考生就是戴着 AI 眼镜来考试哦。所以该中心的主任就说啊，监视人员在考试期间其实就已经发现了这名考生所佩戴的眼镜外观很可疑，但是为了避免影响考生作答，当局呢是没有马上中断考试的，而是在考试结束之后呢，就请有关的考生说明情况。那么据了解啊，这名考生所佩戴的是一副黑色粗框的眼镜，他面对询问的时候呢，考生是起初否认这个眼镜是 AI 眼镜，但是经过这个金属探测器的检测，仪器就发出了警示声响，确认这副眼镜啊是属于 AI 眼镜哦。所以以后在考试的时候，他真的是要像我们在机场过安检一样，所有的那些金属器也好，或者是所有的物品啊，都需要经过这个检测安检，然后才能够进去考试。
1: 那此外呢，其实之前也查获了一名考生违规使用手机，监视人员当场就制止了。考试结束之后，确认该考生曾经拍摄试题本，相关的案件也交由这个审议委员会去处理了。哎呀，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作弊事件发生呢？是不是我们太过注重考试，而导致学生需要作弊啊？
0: 比较注重那个成绩跟那个结果吧。因为现在我们在考试，因为我们所谓的考试就是想要考到好成绩，然后可能有一个好的文凭，将来可以考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可能我们看重的点是比较不一样吧，而不是看重那个学习的过程啊。
1: 所以是不是说要废除考试呢？不过大学我觉得大学的考试还是需要的啦。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习都有不同的所谓的用意。
0: 对，
1: 那如果你说幼儿园啊、小学啊都是以学习或者是过程为主嘛，可是到大学你必须要筛选啊，到了那个职场，那雇主要怎么样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他对某个科系啊，或者是某个领域是否有充足的了解跟掌握呢？成绩某程度上还是重要的。
0: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在考试的时候好好去考试吧。下来送给大家这首张栋梁的《人生没有如果》，因为如果你在考场上作弊的话，其实真的是给自己将来的路啊，可能就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稍后6:50的 Miss Cool 来了，会跟大家说一说独来独往
1: 英文要怎么说呢？

0: 开启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即时光，数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7: 哎 ，Miss Cool 哎，
8: 来了，Miss Cool 来了。
9: 你好，我是舒琳。我们身边总有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或许你自己就是个独行侠。独来独往，英文怎么说呢？这句话是 keep to oneself， 意思是不太社交，比较安静，不主动和别人交流，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样的人一般独来独往。He tends to keep to himself at work。他在职场上比较独来独往。He tends to keep to himself at work. I used to keep to myself in new environments. 我以前在新环境里会比较被动，独来独往。I used to keep to myself in new environments.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是 loner， 源自 lone， loner， L-O-N-E-R， loner， 指的是一个比较喜欢独处，不太融入群体的人，甚至可能有点孤僻。 He's always been a loner since high school. 他从中学开始就是个独来独往的人。 He's always been a loner since high school. Being a loner doesn't mean you are lonely. 独来独往不代表你很孤单。 Being a loner doesn't mean you are lonely. 另外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名词 Lone Wolf， L-O-N-E lone 空格W-O-L-F Wolf Lone Wolf 孤独的狼，就是指独行侠，喜欢独来独往，不依赖团队，按自己方式做事的人。这个词常带有比较酷，有能力，有个性的感觉，比 loner 更正面，可以理解为独来独往但很有实力的人。 He works like a lone wolf and never relies on the team。他像独行侠一样工作，从不依赖团队。He works like a lone wolf and never relies on a team. She's a lone wolf in the industry, known for her independent ideas. 他在这个行业是个独行侠，以独立创新的点子闻名。She's a lone wolf in the industry, known for her independent ideas.
10: IFM
1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3: 哇，世界杯的半决赛已经是上演了，
9: 是看一场少一场，
13: 是
9: 剩下最后
13: 三场，
9: 对，最后三场的比赛了。不晓得你有没有熬夜看球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呢，在我国时间15号凌晨3点，就是刚刚在美国德州上演，是由西班牙迎战法国的。西班牙凭借奥亚萨瓦尔上半场踢入12码罚球，以及佩德罗波 罗下半场扩大优势，最终呢是以2-0淘汰法国，时隔16年再闯入决赛，将会与英格兰或阿根廷争夺冠军。
13: 在比赛开局的时候，双方互有攻守，法国是率先制造了威胁，但是拉比奥特的射门就偏出了，随后西班牙就逐渐掌握了节奏，在第22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就找到了亚马尔，那后者呢在禁区内遭到迪涅踢倒了之后，主裁判就判罚12码，奥亚萨瓦尔操刀命中，就协助西班牙取得1-0领先了。
9: 那法国之后再遭打击，中间萨利巴因为伤势而退下，虽然法国尝试加快进攻的节奏，但是始终呢没有办法突破西班牙的防线，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还是以1-0落后的。那来到下半场，西班牙继续掌控比赛，第58分钟奥尔莫射出斜塞，那佩德罗呢高速插上形成单刀，面对门将轻松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那比赛阶段姆巴佩曾经获得自由球的机会，只不过呢射门高出横梁，最后几支攻门都没有办法转化为进球，法国最后没有办法扭转局面。
13: 那么另一场的半决赛啊，将会在我国时间明天，也就是16号的凌晨3点上演，由英格兰对垒阿根廷，所以到底谁还会进入这个决赛圈呢？
9: 你支持谁？英格兰还是阿根廷？
13: 我支持英格兰。你支持阿根廷吧？
9: 我支持两队都很厉害。
13: 没关系，其实除了明天的这个半决赛以外呢，那之后还会有一场就是季军战以及冠军战，所以接下来呢，真的是像刚刚苏林说的，
9: 看一场少一场啦。
13: 但其实呢，在球场上啊，一粒球可以带来无数的可能啊。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100万个可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政府将确保国人的就业机会获得优先保障，目的维持 A3 评级，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前景稳定。特朗普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船只20%收费计划。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 Dadusri Anwar Ibrahim 提醒所有参与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的各方，在竞选期间切勿炒作涉及王室制度及联邦宪法的课题。他说，政治竞争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不应该散播毁谤言论或采取任何可能引发社会分裂的行为。安诺昨天在希望联盟森州州选候选人宣布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各政党可以在政策和理念上展开竞争，但绝不能以毁谤作为政治手段。首相表示，政府将继续检视引进外籍劳工的需求，并严格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条例审批，同时确保马来西亚人民的就业机会始终获得优先保障。他说，政府承认部分领域仍然需要外籍劳工填补人力缺口，但在批准新的外劳引进之前，必须先完成整体协调与评估工作。安瓦强调，政府将继续加强执法行动，严厉对付任何违反我国法律的外籍劳工，不论其国籍或族群，一律依法处理。
1: Jadi patut ada sekarang penjelasan supaya yang sudah ada di Malaysia itu diberikan tempat bekerja daripada diimport lagi dari luar. Kerana kita tahu sindiket pekerja asing juga satu hal yang membebankan selama puluhan tahun dan menjadi tempat untuk orang mengaut kekayaan. Jadi sebab itu bagi saya isu ini harus ditangani kerana ada beberapa sektor pekerjaan yang memang diperlukan.
0: 此外，首相表示，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维持马来西亚长期本币及外币发行人评级于 A3 评级展望保持稳定，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展现韧性以及财政改革持续取得进展。他说，穆迪的最新评级结果也证明马来西亚在加强财政纪律、改善治理以及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基础方面所推行的改革已经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联邦政府保证沙巴获得增加至15亿 ringgit 的临时特别拨款后，不会因此削减该州在今年联邦财政预算案下的行政与发展拨款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于今年5月宣布增加沙巴特别拨款，这笔拨款不会影响州内发展计划及基本设施建设的资金分配。他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联邦政府将继续通过各联邦部委及政府机构推动各项发展计划，并优先拨出发展开支给沙巴，以确保沙巴与半岛之间实现均衡发展。截至去年，公共工程局共针对旗下199项工程完成绿色评级评估，并在每年成功减少相当于153万公斤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减幅达 44%。部长 Da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透露，另外有46项建筑工程及44项道路工程采用绿色产品评分系统，以鼓励公共工程局项目使用环保产品。他说，截至今年，共有52项工程获得公共工程局可持续发展评级，其中包括49项道路工程。他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政府工程、私人界计划以及地方政府采用这些标准。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这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利者。在这一场赛事中，西班牙上半场获得12码射球机会，球员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后，西班牙凭普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分也维持到完场。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9.63 点，收于 52,508.2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8.25 点，收于 7,543.5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33.83 点，收于 26,107.01 点。英国伦敦股市比利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529.39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1.10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20 美元，收于每桶 79.34 美元，涨幅为 1.54%。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3 美元，收于每桶 84.73 美元，涨幅为 1.72%。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西亚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也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据伊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也说，其部队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三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较后在下午四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色列政府14号正式宣布，内阁上个月已经批准拨款4亿3100万美元，用于资助过去三年半中批准设立的数十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消息说，这笔资金将直接用在那些已批获的地点建设临时居住区，包括建造活动板房、铺设道路和建设基础设施。有数据显示，本届以色列政府在任期内共批准了103个新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是自1967年以来批准最多定居点项目的以色列政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734人死亡，16740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确保国人的就业机会获得优先保障。穆迪维持 A3 评级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前景稳定。特朗普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船只20%收费计划。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7月15号，2008年的今天，吉打州举行了吉打苏丹阿卜杜哈林穆安桑扎登基50周年惊喜庆典，场面盛大庄严。这项充满传统与礼仪色彩的庆典活动，以一段长达3公里的大象游行揭开序幕，展现马来王室的尊贵与历史传承。随后，苏丹与苏丹后乘坐长达22米的皇家专用座驾，从吉打州政府大厦出发，前往吉打大礼堂，沿途接受民众的欢呼与致敬。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军队乐风。
1: 大家早安啊，时间来到早上7:22。你好，我是郑业。
2: 早安，我是舒林。
1: 那首先带大家关注的新闻焦点就是有关交通部的新闻。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该部计划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以赋予法庭权力，根据个案事实和案情，欲令被裁定犯下严重交通罪行的肇事者向受害者或者是遗属支付赔偿金。他说，修正案是为了建立一套赔偿机制，让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死亡或者是重伤的受害者或者是他们的合法遗属获得赔偿。那么赔偿的考量因素啊，就包括了受害者的伤亡程度、所遭受的损失以及肇事者的赔偿能力。部长也说，这显示政府的坚定立场，也就是因为危险以及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司机不会再被视为一般的交通违规者，而是会根据案情面对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2: 那至于对造成死亡的非法赛车手处以更严厉惩罚的建议呢？其实现行法律已经设有严厉的处罚。以新邦令金案件为例，总检察署已经指示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也就是谋杀条文展开调查。一旦罪成，可被判死刑。如果没有被判处死刑，必须判处不少于30年，而且不超过40年的监禁，而且还加判不少于12下的鞭刑。哎，你还记得这个新邦令金的事故吗？当时候在新邦令金监狱附近的路段，在6月1号发生夺命连环车祸。当时19岁的嫌犯驾驶一辆马赛蒂 A250 的轿车，和22岁的哥哥所驾驶的宝马5301轿车在路上飙车，最后失控引发5辆车连环撞的严重车祸。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事发的时候，22岁的哥哥驾驶的轿车失控，并且冲入反方向的车道，迎面撞上4辆正在行驶的轿车，其中一辆轿车内的一家四口不幸当场伤重身亡，死者分别是36岁的本地男司机、33岁的妻子以及同车的两名家属，也就是73岁的妇女和10岁的女童。那肇事的22岁司机在送院中伤重不治，而19岁的弟弟在案发之后被警方逮捕。
1: 那下来就换个新闻焦点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乘坐这个LRT3 哦？那 LRT3 在2个星期前就正式开通，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就分享了自己首次搭乘 LRT3 的经历，并且指这个列车在途中2度发生了故障，不仅是突然停驶，而且还传出了爆炸声以及冒出火花，最终就导致乘客被迫下车转乘另一班的列车完成行程。那根据网民分享的视频呢，他本身是在本月5号晚上7点从沙阿南体育馆站搭乘 LRT3 前往万达镇站。那么当时啊，车上是载满了乘客，几乎是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不少乘客是站着的呢。
2: 那视频中呢可以看到啊，列车在前往Kerjaya站的突然停下，车上的乘客顿时感到慌张，所幸列车在2分钟过后恢复行驶。岂料呢，当列车经过白沙罗伊达曼站之后，再度传出类似的爆炸声响，窗外可以看见烟雾冒出。在抵达下一站之后，所有乘客被安排下车改搭下一班的列车继续行程。那相关的贴文呢上传之后引发热议，网民纷纷表示，本以为因为这个试运行而推迟开通的 LRT3 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因为已经推迟开通了嘛，没有想到开通不久就发生了故障。而吉隆坡快捷通 RapidKL 证实，沙南轻快铁第3干线于开通第一个星期发生的列车事故，起因是列车的零件和供电导体接触引发小型爆炸声和火花。事故发生之后呢，该列车已经退出服务，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而沙南列车服务也如常运作，没有受到影响。那文告说，涉事的列车随后被送往车厂接受详细的检查，出现技术问题的零件已经更换完成，列车在全面检验并且确认符合安全标准之后，已经恢复投入运作。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金地月松，
5: 是呀，你多久没有阅读了呢？那么政府为了鼓励大专生爱上这个阅读以及可以阅读更多的书籍118万名我国大专生可以从今天上午11点开始，通过 My Siswa Place 网站兑换100令吉昌明书券。高教部发文告说，学生也可以通过有关的网站检查资格、生成以及兑换书券，还有就是在线购买书籍。而昌明政府继续推行这项倡议，以减少协助减少购买书籍的费用，并且扩大获取优质知识来源的途径。那么为了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全面的书籍My Siswa Place 汇集了超过300家注册商业合作伙伴，就包括了本地的出版商还有书商。那此外，该平台也提供各类型的书籍，包括学术书籍、还有参考书、科学资料、电子书以及一般的初刊物，那支持大专生的学习研究还有智力的发展。
6: 我其实也是很想要有这个书券哈，因为其实现在的书也是不便宜的，如果你要买一些读

0: 哪里呢？阅读或者是书籍是你会固定的花费吗？还是比较常用于日常用品等等的呢？分析员就指出啊，虽然面对成本的压力，民众的消费能力依然强稳，一个月就花了超过700亿 ringgit 啊，当然这个是全民的消费啦。
1: 对，
0: 主要购买什么呢？日常用品和基本必需品，这让零售业显著受惠。分析员就指出，我国五月零售贸易额按年增长7.2%，这说明呢，民众之前在佳节期间消费达到高峰之后，家庭的消费动力还是保持稳定。分析进一步指出，零售增长主要由超级市场和综合零售商店等所带动，相关领域的销售按年增长8.2%，其中呢，超级市场表现突出，反映消费者对日常用品及基本必需品的持续性需求。我觉得这个基本必需品，正所谓基本必需品嘛，所以就是我们会用到的，而且再来买这些基本必需品呢，价格不会太昂贵，所以对多数家庭来说是负担得起的，
1: 是，
0: 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说买多了也没关系啊，反正迟早会用到。
1: 是啊，所以分析也提到啊，这个食品价格趋稳也有助于改善家庭的购买力哦。那么部分的基本食品价格近期出现回落，其中 A 级鸡蛋就按月下跌了3.5%。那虽然零售鸡肉价格略微上升至每公斤10.48令吉，但是市场对基本的蛋白质食品的需求预计还是维持稳定的。不过研究提醒啊，零售市场前景还是面临多项挑战，包括物流成本上升、公用事业的费率调整以及进口原料价格走高等等，都可能会对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还有未来的消费支出形成压力啊。

0: 北风。
1: 下来关注体育消息啊，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第一圈赛事昨天开打，我国马来西亚队啊喜忧参半，男单在首圈当中，世界排名第30的梁俊豪迎战世界排名第19的中华台北选手戚佑仁，梁俊豪以21-19、21-16击败了对手，顺利晋级次圈。那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37的黄玲清对阵世界排名第10的印度名将辛杜，黄玲清就以14-21、11-21不敌对手，止步首圈。而在男双方面，首圈当中我国三支组合取得2胜1负的战绩，世界排名第6的吴世飞 Nor Izuddin 对战中国组合林祥义和黄科源，飞听组合是以22-20、21-18直落2局取胜，顺利报到次圈。世界排名第22的戴伟钦和江凯欣硬碰世界排名第8的中国的选手，也就是陈柏阳和刘毅，我国组合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2局，成功逆转晋级。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世界排名第19的阿里夫和叶瑞庆对上世界排名第28的美国组合陈子毅和贾世贤，激战3局之后呢落败了，无缘晋级第二圈。
2: 女双方面，我国两支组合都遭淘汰，其中有爆冷出局的情况，是谁呢？世界排名第5的陈康乐蒂娜对阵世界排名第12的中华台北组合徐颖慧和林之云。那乐蒂原本先胜一局啊，但是过后遭对手连扳2局逆转，遗憾止步首圈。而另外一场比赛呢，世界排名第22的王新宇与陈伟文挑战世界排名第3的韩国李少熙白河娜，最终呢没有办法上演小刀巨大树的局面啊，落败首圈。最后呢则是混双首圈啊，我们看到新面孔了，为什么呢？因为陈唐杰的搭档杜一蔚在澳洲接受手术嘛，所以呢他这一站呢就改搭20岁的年轻队友辛一文啊，迎战世界排名第20的中华台北组合杨博轩胡林芳，但是他们首次合作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另外一场比赛，世界排名第37的黄天启林秋仙对阵世界排名第6中国的郭新娃和陈芳慧，也是2局不敌对手。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你试过年初定下我要好好读书的心愿，年底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完成吗？问题很可能出在我们根本没有设定对的目标。西蒙学习法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提出的 SMART 原则，五个字母代表五项要求。 S Specific， 目标必须明确具体。与其说努力读书，不如说这一次考试要考进全班前十名。 M Measurable， 目标必须可量化。与其说把英语学好，不如说三个月能进行五到十分钟的连续英语对话。A Achievable， 目标必须是可达到的，定得太高还没有开始就想放弃。二 Relevant， 目标必须与真正的需求相关，月底要考数学却每天在背英文单词，那就是偏离主题了。 T Time Bound， 目标必须设定明确的截止日期，不然很容易被无限期拖延。举个例子，与其说要提升写作能力，不如说接下来一个月每天写一篇300字的日记。具体、可衡量、可达到又设有期限，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目标。书中也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叫做适度愚钝。不必事事都追求快速和聪明，有时脚踏实地地把基础打稳反而更加可靠。此外，多向真正的高手请教汲取经验，也比自己独自摸索来得更有效率。目标设定好，面对一大堆需要学习的内容，究竟该从哪里着手呢？下一集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把复杂的知识拆解成小部分，让学习变得不再那么困难。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昨天在国家王宫接见通讯部长 Dadusri Fahmi Fadil。根据苏丹 Ibrahim 官方脸书专业发布的消息， Dadusri Fahmi 在会上向国家元首汇报了2026年国庆庆典的筹备工作。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在布城独立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庆典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而昌明马来西亚标志将继续作为官方庆典标志沿用至明年。早前通讯部长宣布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马来西亚庆典马来西亚日庆典则定于9月16号在沙拉越举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从2023年至2026年3月全国已落实了2688项制造业投资计划，总投资额达3185亿 ringgit， 其中国内投资为633亿 ringgit， 占 19.9%， 外国投资则达2552亿 ringgit， 占了 80.1%。这些已落实的投资项目共创造了210546个就业机会。数据显示，槟城、吉打、雪兰莪、柔佛及森美兰是落实制造业投资额最高的五个州属，占2023年至2026年3月期间全国已落实投资总额的 84.3%。警方昨天在霹雳州安顺一带展开特别行动，起获75台比特币挖矿机及12台网络设备，相信有关设备被用于非法比特币挖矿活动。下霹雳警区主任 Chua Kok Lian 发表声明指出，警方连同国家能源公司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揭发有关非法活动。初步调查相信涉案者通过非法接驳电源进行比特币挖矿。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尼亚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他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